0: 看了看。很快林松就发现这些伤员多半是烧伤、炸弹碎片以及枪弹的贯穿伤，这说明他们在进行城市攻坚的时候遭到的抵抗程度是异常的强烈。林松快步跑到指挥所，直接对着正在指挥前线战斗的卡丁上校说：
1: 卡丁上校，我有重要的事情要跟你讲。
0: 卡丁上校皱了皱眉：
2: 有什么事情晚点再说行吗？我现在真的没有时间。
0: 林松摇头：
1: 我要求雪狼小组即刻加入战斗。
0: 卡丁上校脸色一变：
2: 林，你们是最重要的机动力量，我们要把你们放在最重要的关头。
1: 这已经是最危急的关头了，叶林城跟你们之前所了解的叶林城已经不一样了，对方在城中构筑的防御工事太多，而且他们下了大本钱，就这样靠着步坦协同的突击队去硬冲，恐怕用不了几个小时你的突击队就会拼光了。我们现在是背水一战，每个士兵每一辆战车都是不可再生的资源，士兵伤了一个，我们就少了一个40的防御工事，为后面城市攻坚扫清障碍。所有人是否明白？
3: 明白。
0: 全体战友齐声回答，气势如虹。一行人当下就下了下水道，沿着之前看好的路线，在臭气熏天的下水道里面猫腰前进。但是很快就发现原来下水道早就被动了手脚。椰林城算是比林岛的首府，这座城市的人口在比林岛上来说算是相当多了，但是正因为这样，这座城市的排水系统在加勒比地区来说算是相当的不错。而且为了保证排水设施的畅通，在整个城市的下水管网络之中几乎没有增设过过滤系统，只是在排放的末端建立了一个污水处理厂。

0: 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右倾，左旋，摇头摆尾，左倾，右旋，摇头摆尾，上指直，两手攀足不甚腰，上举鱼，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鱼，下按，反穿摩月，攀足，上举下按，反穿摩月，攀足。
1: 自己好不容易想到一个可能性，这么快就被否定了。但就在这时候，杜文学接着说，
2: 虽然公司之间的关系不是那么紧密，但是毕竟这两家公司同为行业内顶尖的存在，所以在他们之间呢，人员的流动自然也是很正常的事情。说白了，同一个人前一天还坐在瑞汇制药的高级办公室里面，后一天啊，就可能已经成为了昂布勒公司的一员，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听见杜文学这样说，林松心里顿时就感觉有些茅塞顿开。没错，真的有这个可能。林松直接用手枪指着卫斯理，麻烦你告诉我你的老板叫什么名字。卫斯理哭丧着脸，
3: 可能你并不相信我的说法，但是我说的是真的，我真的不知道。
1: 刚开始的时候，林松几乎相信了卫斯理，但是很快吴猛直接上前用手枪顶着卫斯理的脑袋。
4: 所以你是说你只是一个连自己的雇佣者都看不到的小角色了？
1: 卫斯理连忙点头，
3: 没错没错，我只是一个小角色，我连自己的老板是谁都不知道，我说的是真的。
1: 卫斯理的话说到一半顿时就愣住了，因为他听见吴猛开始去扣动扳机，扳机微微向着后方被扳动。卫斯理直接吓得说，
3: 你干什么？我说的是实话。
1: 发出的巨大声音，对方想要用直升机接应离开，是就在这时候，前方的黑暗之中有一种杀气倏然涌动，通过这些悬空在半空中的管道撤退。这些雇佣兵倒也算是识相，他们知道林松这一次能够容他们在这里已经算是法外开恩了。

0: 也就不再多要求什么，一个个老老实实的扛着枪冲上外墙，开始朝着越来越近的活死人人群射击。如此一来，林松带着其他的人就提前撤到了第二道防线。让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个看似随意的决定居然救了林松他们自己一命。眼看着活死人已经冲到了外墙脚下，那些雇佣兵几乎可以说是用枪口顶着活死人的脑袋射击了。不多时，就听见有人惨叫一声。这些活死人在被病毒感染之后，似乎体力和弹跳力也要比以前好多了。外墙本来已经有将近3米的高度，那些雇佣兵站在墙头射击，和活死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雇佣兵们都算是比较从容的在射击。只要后方的撤退通道还在，他们就不用担心。谁知道有一个活死人倏然之间直接纵身跳跃起来，直接将一个雇佣兵的脚踝抓住。活死人在感染之后手上的力道极大，抓住雇佣兵的脚踝之后，整个人身体都往下狠狠地坠了下去。雇佣兵失去平衡，整个人就掉落在了下面的活死人人群之中。那些活死人毫不犹豫地冲上来，撕扯啃咬，顷刻之间就让那个雇佣兵变成了一滩没有生命的血肉。看到这一幕，后方的人都有些胆怯了。他们以前和活死人交过手，只是他们当时始终没有意识到活死人的体力还有这样的厉害之处。他们原先都只是以为活死人不过是体力和耐力，生命力比人类要好得很多，行动缓慢，智力低下，却没有想到他们还有这么一手。赵虎低声说，
1: 罗大，要不要让那些雇佣兵撤回来啊？
0: 武德也低声说，
2: 是啊，要不要让他们撤回来？
0: 林松点了点头，撤吧，外墙防线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事实上，现在距离林松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期限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些雇佣兵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困死在外墙上，没想到林松他们居然网开一面，顿时感激之心油然而生。另一方面，则抓紧时间开始通过空中通道撤往二道防线。殊不知其中一条管道因为年久失修，而那些雇佣兵在撤退的时候有些过于着急，五六个人同时踩着管道一起向后退，终于将这条管道压断了。眼看着这五六个人同时落入下面的活死人人群之中，所有人都以为他们死定了。林松则直接端起了自动步枪，啪啪啪的连续3个急促点射，直接解决了3个距离他们最近的活死人。这样一来，就直接拯救了其中2个雇佣兵的性命。钱东路他们也反应过来，赶忙开枪掩护这些雇佣兵。最终2个雇佣兵其中一个还是因为体力不支，在爬上来的过程中再次掉下去。6个人里面只有其中一个人爬了回来，储备并不是很充足。
3: 现在还剩多少弹药？活死人被我们彻底干掉的不少于300人，我就不相信他们难道就能一直这样凶猛下去。
4: 活死人的人数本来就不算很多，我们只要能坚持一下，就一定能够找到办法对付他们。这种情况下先活下来才是第一位的。
0: 听见林松这样说，武德也不再坚持，只是叹了口气之后说，
1: 哎，我知道了，既然这样，我们现在还是撤吧。
0: 最终武德也下达了撤退的命令。很快旁边的人就在武德的命令之下开始撤退。眼看着当大多数人已经撤回到主楼里面的时候，雪狼他们也已经拼到了最后一刻。40多头草原狼已经有将近30头被那些活死人撕碎了。考虑到这些草原狼的身体强度都是相当的强悍，可想而知这些活死人是多么的凶。

0: 这样的拥挤程度也足以让人抑郁致死了。但是现在大家没有选择，所有人都不愿意，但是大家都看得出来林松的选择是正确的。如果不按照林松的建议去做的话，死亡只会来得更快。眼看着大厅的那扇铁门已经被外面的活死人破坏了将近一半，终于伍德做了决定。
1: 都愣着干什么？命令都已经下达了，那就直接去执行命令，不用等了。
0: 十几分钟之后，伴随着轰的一声巨响，大楼一层的大厅彻底垮塌下来。所有人都觉得眼前猛然暗了一下，大家就已经被困在一片废墟瓦砾之中。林松苦笑一声，
2: 对不起，是我让大家被活埋在这里的。
0: 伍德摇头，
1: 别这么说，如果不是你，我们方舟基地根本就撑不到现在。我现在算是明白了，我以前总是自诩做过警察局长，我觉得我足以指挥这些人来保护大家，但是现在看看，不管是指挥还是兵力布置，我实在都是差得太远了。要是按照我之前的布置，我们现在可能已经被这些活死人给干掉了。哦对了，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之前我们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将所有的饮用水、食物、药品和弹药全都存放在大楼里面，可惜了，我们是分一层二层存放的，二层肯定是要损失一些了，但是一层的储备也足够我们在这里待上几天的。
0: 林松点点头说，现在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在这几天的时间里面保持安静，希望那些活死人在看到大楼垮塌，我们被活埋在废墟下面之后能够撤退，重新去寻找新的目标。赵虎苦笑了一声，
3: 还奢望那么多呀，只要我们饿死之前他们撤退，我就谢天谢地了。

0: 德咬着牙点了点头说，
1: 我明白了，我现在就马上将所有人集合起来，一旦你们吸引那些活死人成功，我们就直接动身。
0: 林松走到杜文学面前。

0: 我现在一想起卡望城这个地方，心里就一阵阵的紧张，好像那个地方出了什么事儿。旁边几个战友面面相觑，
1: 没问题，组长，我们听你的，咱们现在就去卡望城。
0: 卡望城在卡拉维盆地西北角，从这里驱车过去需要2个多小时的时间，但是汽车只跑了1个多小时就直接趴窝了。林松本以为是什么机械故障，检修之后就能够继续使用，却没想到是汽车油箱见底了。
1: 这破车，这油表都坏掉了，老子还以为是别的什么毛病呢。哥几个，咱们不等了，赶紧动身去卡望城，把这边的情况通报上去。
0: 说完之后，林松就直接带着队伍开始徒步赶往卡望城。这一走又是2个多小时。当一行人来到卡望城东南面的一座山坡上的时候，顿时大吃了一惊啊。只见林松他们曾从卡望城路过一次，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东非小城。之前看上去虽然也显得比较破败落后，但是却也算是千亩井然。但是现在站在山坡上俯瞰整个卡望城，却让人感觉这里仿佛是一座死城一样。城市的街道有很多都已经被废弃的车辆还有各种各样的障碍物堵塞了，有好几个地方都燃烧着火光，冒着黑烟。现在是早晨时分，但是大街上却连一个人也没有，隐隐却能听见一阵阵的惨叫被西北风吹到山坡上。
2: 卡望城总不会被那些活死人占领了吧？
0: 赵虎喃喃地说道。林松一拍脑袋，顿时就感觉到一阵头疼。这算是怎么回事？雪狼第一个上去进行侦查，很快林松就看见雪狼传来的安全信号，这才带着战友们跟在雪狼身后上了桥。但是当林松站在一座过街天桥的桥头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林松看见过街天桥的桥面上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尸体。
1: 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活口。
0: 几个战友赶忙上前检查，但是最终却说，
2: 桥上面确定没有活人了，看他们的身上的伤口全都是撕扯和咬伤，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些活死人动的手。
0: 林松走到一具尸体面前，皱着眉头，这帮混蛋做的好事，
1: 大家注意，准备继续出发。
0: 然而这一次林松刚刚走了2步，忽然之间一个尸体忽然伸出手直接抓住林松的脚踝。林松猛然回身就想要开枪，却想到自己下的开枪禁令，转而拔出了龙牙军刀，准备一刀斩断那只抓着自己脚踝的手。但是刚刚碰到那只手，就听见一个声音，
3: 救救我，救救我，我还活着。
0: 似乎他经历过什么似的。
2: 还有多远？
0: 钱东路预感不妙，紧皱着眉梢压低了声音问，
3: 到了，到了。
0: 求救者的嗓音颤抖着，差一点就让钱东路搞错了。可是此时的林松却早就冲出去很远了。
2: 到了为什么不早说？
0: 钱东路有些气愤地训斥道。但是

0: 就去招募当地的人给我们做向导。钱对于林松来说不过就是一串数字罢了，只要钱能办到的事儿，那就不是事儿。
1: 得嘞。
0: 钱东路本来就姓钱，现在更是林松的管家，手里可是掌控着不小的财权，动动手指就是几千万的流水，简直可以说富得流油。荒漠边缘还真有一个原住民部落，为首的部落首领还是和林松他们比较友好的温和派。不过当他们听说林松他们要雇佣他们闯进死亡之海的时候，顿时一个个都是打了退堂鼓。只见他们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个个眼睛里面充满了敬畏的恐惧。
2: 不不不，你们一定是疯了，那里可是受过诅咒的死亡之海，没有人活着出来过，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伙人闯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0: 原住民一提到那片荒漠，没有一个人不是面带恐惧的。他们虽然世代生活在这里，可是都是围绕着荒漠的边缘谋生，从来没有人冒着死亡的风险进

0: 图腾竟然也是一头血统纯正的雪狼。
1: 尊贵的客人们，你们是狼神的朋友，就是我们部落的朋友。既然这是神的旨意，那就让他的子民带领着神使前去一窥究竟吧。
0: 部落的酋长高昂地说道。此时他早已经不再把林松他们当成普普通通的过客，而是像伺候神明一样的恭敬，仿佛此时的林松就是他们的神一样。
1: 骆驼一百峰，羊一千只，牛五百头，还有鸡鸭若干，每头骆驼都携带着足够的饮水，哪怕是穿越这匹死亡之海三个来回都绰绰有余，补给绝对的保障神使从容地完成使命。
0: 波罗酋长毕恭毕敬地向林松展示了他的诚心。这些牲口足足用掉了整个部落的储备，可足见诚心一片。就刮起了漫无天日的黄风，沙粒吹打着面庞，让人睁不开眼睛。
2: 蓝修，我们怎么过夜？在什么地方宿营呢？
0: 利剑小队可以说过的都是刀尖上嗜血的日子，什么苦难没见过，所以队员们压根儿就没有考虑这些问题。但是林松可不一样，他是队长，不但要对战斗负责，更要对每一个战士的起居负责。此时雪狼安静地趴在林松的怀里，任凭沙暴肆虐也懒得睁开眼看一看。但是这头雪狼还真的具备成为狼神的潜质。继续前进，林松坚定地命令道。
3: 什么？继续前进？这不是自寻死路吗？不是，你这个外地人，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这可是被诅咒过的死亡之海，你们这些外乡人想死的话，没人拦着你们，要去你们自己走，我们可不奉陪。
0: 当地人听说林松还要冒着被渴死的危险继续深入沙海内部，当时就炸锅了，谁也不想被渴死。
2: 队长，没有搞错吗？
0: 钱东路听了林松的决定也觉得有些困惑。当然如果林松非要认为必须这么做的话，钱东路绝无二话，那是坚决贯彻执行的。
2: 敌人就混在我们中间，难道他不怕死吗？
0: 林松悄悄地告诉钱东路，目光依旧是如同全自动雷达一样扫描着每一个人的面庞，他要通过这些人的反应来读懂他们的内心世界。这在心理学上也是有理据根据的，林松就专门接受过这种培训，所以这一次还真的用上了。但是让林松失望的是，这些人里面似乎没有一个人是敌人。
3: 都闭嘴，谁要是胆敢反对的话，老子就突突了他。
0: 钱东路太了解林松的心了，知道该轮到自己登场了。只见他挎着冲

0: 他的眼睛就像是摇摆不定的玻璃珠子，上下翻转，好像不停地琢磨着什么。兰修，你压根就不是什么原住民，你只是一个生物化学家而已，我没有说错吧？林松玩味地看着一头汗水的莱恩修，另一只手尽可能地抚摸着已经愤怒到了极点的雪狼。此时的雪狼瞪着一双只有野狼捕猎的时候才会闪现的眼神，唇角不时地颤抖抽动着，时不时地亮出锋利的獠牙。很显然雪狼已经很愤怒了，虽然他不会说话，但是心里很清楚，他时刻等待着主人的召唤，主动出击消灭敌人。
1: 林队长，这个玩笑开得有点大呀，我可承受不起。
0: 莱恩修毛茸茸的爪子挠了挠被汗水浸透的脖领子，诡异的狡辩道。
2: 莱恩修，你不但错了，而且错得离谱，这个死鬼是你的人吧？
0: 林松踢了踢躺在沙地上的尸体，然后一双鹰眼射出一道惨人的光芒，让几乎所有人都不寒而栗，仿佛周围的温度都为之降低了几度。
1: 怎么可能？我根本就不认识他。
0: 兰修禁不住的倒退了好几步，有些怀疑的看了看死去那个家伙，在确定他确实是死透了之后，这才稳住了身形，不甘的辩解道：
2: 好好好，在我们华国有句俗话叫做不见棺材不落泪，现在是把棺材抬出来的时候了。钱东路。
0: 林松冷哼一声，命令钱东路把藏人的箱子搬了过来。两名利剑小队队员抬着一具驼峰上卸下来的水箱走了过来，箱子还没有抬到呢，雪狼就按捺不住性子了。要不是脖子上拴的链子，此时的他早就扑上去了。雪狼不时地从喉咙里翻滚着低吼的狼笑，铁锁似乎都要被扯断了一般。饶是林松臂力无穷，都有些控制不住雪狼。足可见雪狼对这个箱子的意见大了去了。当莱恩修看到一个水箱被利剑小队抬过来之后，眼皮不由得跳跃了几下，此时就连他手心里似乎都攥满了汗水。
2: 一个人不可能在箱子里面躲藏太久，所以你必须让你的人来回倒替，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我说怎么数你的人都是那么多呢？可是你忽略一点，那就是我的记忆力，因为我记住了每一个人的面孔，这也是你没有想到的吧。
0: 林松的鹰眼就像是电脑处理器一样，不但记住了他们每一个人，而且还很清楚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个死鬼只出现了一次，然后就在夜晚水源被破坏之后神秘的消失了，然后他又以死人的方式出现了。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知道的太多了，以至于莱恩修都感觉不安全，所以弃卒保帅。
1: 林松队长，我看你是一个很好的悬疑大师啊，关于你的解释我保留我的态度。
0: 兰修就是死不认账，面对着死无对证的僵局，自然是负隅顽抗。
2: 不错，你分明知道雪狼只吃我提供的食物，而你却故意的贡献供奉，但是你错了，因为你的虔诚让你暴露了狐狸的尾巴。
0: 林松一脚踢翻了储存肉干的食品罐，里边晾晒的牛肉干撒了一地。兰修看到那些肉干之后，呼吸开始变得剧烈起伏，仿佛空气都凝固起来，让他越来越感觉到窒息。
1: 你会后悔的。
0: 被戳穿老底的莱恩修歇斯底里的吼叫起来。果然当这个真名叫史密斯的家伙发狂一般的狂叫之后，风沙就像是被唤醒了一样，忽然平地起风，满天的风沙翻滚着扑向林松他们，顷刻间遮天蔽日。

0: 滚滚沙尘暴，犹如发怒的狂暴屠夫，肆虐着这支驼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怒吼的诡异天气终于归于平静了。雪狼把林松从厚厚的沙地下拽上来。钱诺洛，你们在哪儿？都给我出来。林松吐了吐嘴里的沙尘，不甘心地唤着战友。雪狼就像是一部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地捯饬着前爪，不停地把活人从被沙暴掩埋的地下刨出来。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利剑小队的战士，一个个的在雪狼的帮助下挣脱出沙海的束缚，钻了出来。给我找到史密斯那小子，他掌握着重要的秘密。林松在获救的人群里寻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史密斯的影子，不甘心的命令道：
1: 队长，
0: 史密斯带出了那条启动地门的锁链，给了林松他们一个机会。
1: 我来。
0: 钱东路自告奋勇，实际上钱东路想的更多的是替林松挡枪。如果这是一个陷阱的话，那就用自己的生命来保障整个利剑小队的安全吧。可以说，利剑小队能够坚持到现在，凭借的并不完全是全体队员的精湛技艺，更多的对战友的战友情，维系着整个队伍的稳定。每一个人都会为了全体而毫不犹豫的不惜牺牲生命，这就是利剑小队存在的现实意义。在钱东路拽动铁链的时候，大家几乎是屏住了呼吸。胆子小的那些出卖苦力。

0: 依旧好好的跟没事一样，说明雪狼他们不会被感染。林松看了看，在后面的屋顶上还有大约40头草原狼，这些草原狼正在等待着雪狼的命令，而雪狼则在等待着林松的讯号。林松一下子就明白过来，直接说，雪狼，既然这样，那就靠你了，麻烦你帮我们堵住那个缺口。雪狼直接点了点头，当下就直接带着剩下那些草原狼直接向着前方冲了过去。最狠的是，林松在铁门后面连接上一个发电机，只要发电机转动起来，就能产生上千伏特的电压。别说对方是活死人，对方就算是超人来了，也得让打得手脚冒烟。最重要的是前门，之前前门只是一道玻璃门而已，林松当然很清楚，凭借玻璃门肯定是挡不住那些活死人的进攻的，所以早就和伍德商量过了，在正门上面同样通上了高压电，与此同时加上了一层铁栅栏，却并没有加上其他太多的障碍物。林松并非不知道这样会影响到前门的稳固性，只是林松很清楚，一旦进入主楼，一定要给大家留下一条通道，一条离开这里的通道，要不然就等于是自己把自己关进了一个没有出口的牢房。外面的活死人虽然进不来，但是里边的人也出不去，这样是绝对不行的，毕竟这里有1000多人，1000多人不管是食物、饮用水还是药品，消耗量都是非常大的，如果毫不节制并且将自己困死在这里的话，肯定是坚持不了多长时间，到时候就算外面的活死人不进攻进来，里边的人自己也会把自己逼上绝路。等到众人进入主楼之后，那些活死人居然毫不停歇地冲了进来，林松身下台阶上打了个盹，然而林松只是短短的眯了那么一会儿，忽然间就听见有人大喊一声，林松睁开眼就看见眼前全都是火光，这火光让林松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林松抓着一个匆忙跑过来的守卫对队员问，
1: 发生什么事情了？
2: 指挥官，有活死人从2层爬进来了，我们的人正在使用燃烧弹对付他们呢，
0: 守卫对队员说道。林松大叫一声不好，以这栋楼的结构，一旦烧起来，上面的人连跑都没地方跑。林松赶忙冲到2楼，却也明白过来，使用燃烧弹的人绝对也是被逼无奈做出这个选择的，因为那些活死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居然在窗口用2根破木头当成梯子，直接从2层的入口爬了进来，这场面的确让林松感到非常的吃惊啊。严格来说，活死人是一种已经失去了多数人类特征行为的生物，这些家伙的智商低下，基本上已经丧失了制造和使用工具的能力，但是这些家伙现在分明就是就地取材，因地制宜的找到了合

0: 以老子的身手，你们一帮行尸走肉也想抓我？做梦了！林松心里这样想着，紧接着索性就直接痛痛快快地喊了出来：
1: 来呀，有种来抓我呀，老子什么场面没见过，就凭你们这些小东西还想打我的主意，少来丢人了。
0: 林松一边挑衅一边向前跑着，就在这时候就听见教警那边传来一声枪响。林松意识到这个声音是武德发出来的，武德在提醒自己趁着体力还有抓紧将那些活死人带到更远一点的地方。林松会意，当下就向着一个方向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
1: 都别光跑，想办法看看周围哪有什么能用的车辆。
2: 是，
0: 战友们齐声呼喝。很快钱东路就找到了一辆已经荒废在远处山区里面的建田牌子的汽车，林松几乎是不加思索的直接冲了上去。林松当然没有这辆车的车钥匙，但是冲上去到了这里就免不了要穿过一条大约40多米宽的城市主干道了。这条主干道贯穿全城，想绕都绕不过去。林松趴在路边观察片刻之后说：
3: 不要走下面，走上面的过街天桥。
0: 说完之后，雪狼第一个上去进行侦查。很快林松就看见雪狼传来的安全信号，这才带着战友们跟在雪狼身后上了桥。但是当林松站在一座过街天桥的桥头的时候，整个人一下子就愣住了。因为林松看见过街天桥的桥面上横七竖八的躺满了尸体。
3: 检查一下还有没有活口。
0: 几个战友赶忙上前检查，但是最终却说：
2: 桥上面确定没有活人了，看他们的身上的伤口全都是撕扯和咬伤，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那些活死人动的手。
0: 林松走到一具尸体面前皱着眉头：这帮混蛋做的好事，
3: 大家注意，准备继续出发。
0: 然而这一次林松刚刚走了两步，忽然之间一个尸体忽然伸出手直接抓住林松的脚踝。林松猛然回身就想要开枪，却想到自己活死人的脑袋都不知道滚到了什么地方去了，他们的无头尸体还在摇摆着挪动呢。当钱东路背着求救者经过活死人站立着无头尸的时候，求救者吓得瑟瑟发抖，似乎他经历过什么似的。
2: 还有多远？
0: 钱东路预感不妙，紧皱着眉梢压低了声音问：
4: 到了，到了。
0: 求救者的嗓音颤抖着，差一点就让钱东路搞错了。可是此时的林松却早就冲出去很远了。
2: 到了为什么不早说？
0: 钱东路有些气愤地训斥道。但是他顾不上和这个即将变异成活死人的家伙多费口舌，赶紧朝着林松的方向吹了一声口哨，示意林松赶紧撤回来，他已经跑过头了。
4: 那里面全都是活死人，你们不能进去，我也不想去送死。
0: 求救者毫无节操，在这个时候居然呜呜的哭了起来。第406集，林松快速的折返回来，只是略微的有些喘气儿，抬起头看着二层楼的另一边，然后一个飞身跳跃，双臂就把住了墙头，顺势一个曲臂向上，整个人就翻上二楼的楼顶。当林松站在楼顶的时候，不由倒吸了一口凉气啊！眼前的场面真的是给林松一种绝望想死的心情。只看到满院子里面沾满了活死人，他们就好像被什么人指挥着一样，几乎达到了整齐划一的程度。数千个活死人都齐刷刷的目光朝着普世大道60号唯一高大的建筑，国际卫生组织下榻的东桥酒店。而酒店的玻璃门还是完好无损，这也让林松有了新的希望。

0: 活死人还没有攻陷这座酒店，秦雪他们一定暂时没事。
1: 我的妈呀，老大，这么多活死人，就是累死咱们也杀不完呢。
0: 林松也是不负众望，手里的硬弩嗖嗖嗖的接连发射，一只只弩箭犹如金刚一般将面前的活死人的脑袋击穿。巨大的穿透力不但凿穿了活死人的头骨，甚至就像是穿糖葫芦一样，连续射穿了好几个活死人的脑袋。几乎在林松的身前被弩箭射出了一道平行的通路来。当林松冲到酒店跟前，他将弩箭重新背好，手里紧攥着狼牙匕首，对着那根酷似煤气管道的铁管子猛戳了下去。一刀下去就戳破了管道，狼牙笔果然名不虚传呢，切金断玉，如入无人之境，就像是砍瓜切菜那么简单。当狼牙匕首抽出的时候，一道呛人的煤气味从坡口处窜出来。林松继续万步用力，将手中的狼牙匕首发挥到了极致，沿着管道转了一个圈，将钢铁的管子愣是拦腰截断。煤气就像是洪水泛滥了一样，从管道里面不断的喷涌而出。林松对着二层小楼上面的钱东路挥了挥手，示意成功，然后整个人就像是弹射而起的炮弹，从酒店的玻璃窗撞了进去。当林松跳进酒店之后，身后也传来巨大的轰鸣声，爆炸声裹挟着一团团浓烈的火焰，犹如火山爆发般的炽热。酒店所有的玻璃窗在同一时间被冲击的粉碎，破碎的玻璃碴子暴风般的灌进了林松的脖子里。他顾不上这些，因为他知道钱东路已经得手了，院子里面的活死人几乎是无一幸免，全都被烤成了熟肉。秦雪，没错，现在林松满脑子都是秦雪。他一边大喊着冲上了酒店二楼，一边用他那鹰眼一样的目光敏锐地搜索着每一处房间。怪，太奇怪了，这里不是著名的星级酒店吗？可是为什么里面死气沉沉的，甚至连一个喘气的活物都没有啊？不但如此，活人没有，死人总得来一个两个吧，可就是死人也没有啊，里面安静的出奇，就仿佛是

0: 以至于训练有素的特战小队都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就在眼皮子底下发生了。求救者恶狠狠的，犹如一头恶狼，死死的咬住林松的脖子，甚至鲜血都被咬射了出来。事发突然，让钱东路他们来不及做出反应，就这样眼睁睁的看着林松受伤。不过林松是谁呀？那可是威名赫赫的利剑特战队的小队长，怎么能被一个求救者左右呢？刚才要不是他分心严重的话，这个家伙别想有一丝一毫的机会。大家只听到一声清脆的骨骼断裂的爆鸣声传来，求救者的脑袋就被林松掰断了。林松用手捂着伤口，鲜血还在不断的顺着指缝的空隙流出来。
1: 队长，你受伤了？
0: 钱东路心疼的问，双拳紧紧的攥着，他为自己没能阻止这一切的发生而自责着。
1: 小伤，不碍事。
0: 林松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眼睛的目光还是留在那只高跟鞋上面。
1: 队长，这小子怕是被感染了，恐怕你也被……
0: 话到了嘴边，钱东路还是说不下去了。虽然大家都明白此时的林松一定也是被活死人的病毒感染了，可是他们几乎都出于同样的原因选择了沉默，或者可以说他们都选择了忽略，因为他们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没有人可以躲避这场瘟疫的肆虐，凡是被感染的人都会在几天之后变成新的活死人，就算是林松也不例外。可是虽然如此，他们宁愿和林松同生同死，也绝不会为了自身的安全而选择结束了林松的性命。
1: 我知道，所以我要在还活着的时候把秦雪救出来。
0: 林松已经很清楚自己目前的困境了，时间不等人，自己可能只有几天甚至几十个小时的生命了，所以他要为了自己心中的爱人争分夺秒。
1: 队长，
0: 大家都忍不住眼睛含着热泪，他们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难道曾经生死与共的战友就要以这样的方式告别了吗？
1: 兄弟们，同志们，现在我的生命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所以接下来的行动我不强求大家，愿意跟着我林松干的我欢迎，不愿意的现在就可以自行离开。
0: 林松知道接下来的行动那将是九死一生，就连自己都被活死人暗算了，他还有什么理由来要求手下的兄弟们去送死呢？
2: 大哥，
1: 队长，您就下命令吧，是兄弟就不要说外话。
3: 秦雪一个人我还是不放心，大家赶紧的搜索一下，秦雪一定会按照我们的联系方式留下来线索的。
0: 林松让小队成员尽快的找到秦雪留下来的线索，他已经顾不上其他的事情了。在林松看来，他已经去日无多，就是为了在自己最后的时间能够亲口告诉秦雪我爱你这三个字。战斗小组的成员立刻兵分几路，开始分别在酒店里面搜索起来。
1: 队长，看到了，秦雪沿了那条小路去了。
0: 一名队员发现了不远处秦雪留下来的路标，兴奋地报告道。林松立刻带领着大家沿着秦雪指引的方向而去。杜教授手里拿着放大镜，也来不及观察活死人了，紧跟着林松他们而去。可就在他们刚刚离开不远，那具沦为无头尸体的活死人的手指竟然抽动了一下。秦雪留下来的路标

0: 林松的一双眼睛死死地盯着那个被雪狼咬伤的家伙，又在向导的队伍里巡视了一圈，这才走了过去。如实交代，否则的话一枪毙了你。林松说完，对准那厮的枪口一个不留神，一颗子弹应声而出。要不是林松及时将枪口上扬了一寸，估计那厮的脑袋早已经被炸了一个大窟窿。
1: 我说，
0: 当时差一点没把那厮给吓死。他怎么也想不到林松会来真的，一言不合就枪毙的节奏啊，这谁能受得了啊？为了活命，他真想一句话就说清楚。可就在那厮正要说话的时候，忽然变得癫狂起来，眼睛惊恐的瞪着远方，好像是见了鬼一样。随即整个人的身体变得软绵绵的，犹如一滩烂泥似的瘫倒下去。即使有两个队员夹着他，也无济于事。
2: 队长死了。
0: 就连钱东路都没有看明白发生了什么，当判断出那厮嗝屁的时候，显得有些语无伦次。

不甘心地命令道：队长，史密斯那小子逃跑了。钱东路带着那个假死的倒霉蛋来到林松的面前，那小子把前因后果都给林

不惜牺牲生命。这就是利剑小队存在的现实意义。在钱东路拽动铁链的时候，大家几乎是屏住了呼吸。胆子小的那些出卖苦力的原住民们，甚至都躲到了一定的距离之外。至少他们认为离得越远越安全。伴随着一阵机械轮轴艰难的转动，发出了令人心悸的噪声。然后那个坟头一样的小鼓包变得越来越高耸，一个圆顶形状的金属建筑升出了地平线。咣当一声，金属圆顶建筑稳定在地面上，一扇门也随之敞开了。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不知道门

0: 雪狼！
1: 林松暴喝一声，紧跟着雪狼冲进去。虽然看似林松的行为有些冒险，但是这也是经过林松做出了些许危险预估后的决定。史密斯既然逃跑了，一来他没有现代化的交通工具，二来这里的大漠没有现成的道路，走的不可能很远，最有可能的落脚地就是眼前的秘密补给站了。林松跟着雪狼进行了秘密补给站，才发现这是一座通向地下的暗堡，虽然里面很凉爽，可是却没有林松预想的危险。
0: 队长，这是他们废弃的地方，该不会就是所谓的秘密基地吧？
1: 钱东路环顾四周，角落里面甚至都挂满了蜘蛛网，沙尘落满了一地，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
0: 当心！
1: 就在钱东路左顾右盼的时候，林松猛地拽了一下钱东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危险的方向。那是一只黑洞洞的枪口从布满了蜘蛛网的角落里面伸了出来。钱东路还没有反应过来，林松已经挡在了他和枪口之间，似乎罪恶的子弹马上就要从枪口里面射出来。
0: 队长不要！
1: 对于钱东路来说，自己没有保护林松的安全，反而因为自己牺牲了队长，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他悲愤地呼喊道。第410集。可是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就连雪狼都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这说明角落里面蹲守的并不是一个活人。果然当林松一脚踢开遮挡物的时候，才发现坐在角落

0: 那战友指引的方向看到了扮演在沙海里面的一面镜子。伴随着一阵令人毛骨悚然的咯吱声，木地板被林松撬开了一道缝隙，黑漆漆的缝隙底下立刻窜出来一股令人作呕的腥臭气味。战士们如临大敌，这种浓烈血腥的味道只有尸山血海的战场才会出现。雪狼死死地盯着下面，眼神里面充满了敌意。狼爪早已经按耐不住，使劲地摩擦着地面，准备随时出击，给予敌人致命一击。但是过了一会儿，战士们的紧张情绪已经退了一大半，还没有看到有什么异样。林松索性一把将那块地板彻底的掀开，往里面一看，就好像是地狱一样，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到，给人一种深不可测的感觉。拿手电筒来。林松的话还没有说完，忽然一只沾满了血液的手从黑漆漆的地洞下面伸了出来。由于事发突然，林松差一点扣动扳机。雪狼亮出了獠牙，饿虎扑食一般的猛扑到了洞口，无时无刻不在保护着林松的安危。
1: 什么？这是什么？
0: 林松看不明白，

0: 时的金属脑壳就被凌空打爆，爆发出火星撞地球一般的火光。而那些机械战士就像是无脑的大傻叉，他们只对移动的物体感兴趣，紧紧地追随着雪狼不停地射击。雪狼吐出了猩红的舌头，依旧是速度没有减慢的意思，朝着机械战士的阵地环绕奔跑。那些无脑的家伙只顾着追逐着雪狼射击，却没有想到他们的亲手射出的子弹将自己的战友击得粉碎。在双重打击之下，机械部队很快的就土崩瓦解。战斗持续了20多分钟，基本上就解决了战斗。
1: 队长，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干脆直捣黄龙，杀他个干干净净。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吗？
0: 林松看着杀的还不尽兴的兄弟们，皱着眉头问。顿时大家都失语了，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关于敌人连个毛都没有看到呢。
1: 不用着急，敌人会请我们过去的。
0: 林松不紧不慢地说着，对于他来说似乎已经了解了敌人的行踪。
3: 为什么会这样？
0: 赵虎性子急了，几乎就是一个火烧腚，没有闲着的时候，也是最不能忍耐的家伙。
1: 你也看到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也在逃亡。
0: 林松指着周边那些被打爆的机械战士说道。根据钱东路提供的线索，这些机械战士全都是从地底下了。我
1: 兄弟们就当是移动靶子训练射击了，都给我拿出最好的状态来，记住，一击命中。
0: 林松看似嬉笑，可实际上并不轻松，这可是冒着团灭的危险在作战的。对面的敌人虎视眈眈，一个个都是强兵悍将，从他们熟练操作武器方面来分析的话，至少都参加过3次以上的战斗，可以说都是一些老兵了。而反观自己手下的利剑小队，说起来很好听是华国的特种兵，可实际上真实的战斗力距离一流的特种部队还有不小的差距。
1: 雪狼回来了。
0: 雪狼一个鱼跃，犹如鲤鱼跃龙门，一下子就从外这些敌人倒霉。钱东路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刚才还受了点轻伤，所以打得并不是很准，大部分敌人被打残了，所以战场上弥漫着一股血腥难闻的味道，还有痛苦呻吟的嚎叫，那杀猪般的惨叫甚至比地狱还恐怖。想逃。林松看到敌人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被打得溃不成军，后面的几个家伙也丧失了战斗的信心，连武器都顾不上要了，转身就跑。林松第一个冲了出去，他要抓几个舌头问一问敌人的基地到底在什么地方。雪狼看到主人冲出去，他也跟着一起一跃而起，宛如一道辉煌的流星划过一道白色痕迹，冲在了林松的前面。林松快如闪电，利剑小队的战士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呢，他一个人就已经冲到了刚才

0: 就看见一道白色闪电鬼魅般的扑向了自己。那个老小子嗷了一嗓子，转身就开溜。雪狼是什么级别的战斗力啊？别人不清楚，他可是心里一清二楚。一头雪狼绝对的可以匹敌一个战斗小队，四个人不是一个量级的，就仿佛是大学生遇到了幼儿园的挑战一样。相比之下，林松实在是弱小的可怜。
1: 别废话了，小子，识趣的话乖乖的背手，让老子把你绑起来，少受点罪，要不然的话老子一拳打出你的青史来。
0: 最后一个说话的家伙是他们这里最年轻的，胳膊也要比林松的大腿还要粗上三圈。如果他们要知道林松真实的战斗力的话，他们一定会为自己刚才的大言不惭感到脸红。不过这个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很快他们就被无情的事实打脸。
2: 狗日的，
0: 林松的肺都快被气炸了。也不多废话，脚下猛地包裹在里面不能动弹。林松也是被这突发的状况给吓了一跳啊，心里说话，这次可算是完了，这不是被活捉了吗？利剑小队的队长啊，这也太丢人了吧。可是过了一会儿也不见动静，这个时候林松才发现在门口处有一个循环播放狮吼的喇叭，当网子启动之后就自动停止了播放。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敌人利用林松对雪狼的感情欺骗了他。妈的，又是那个罗主任那个混蛋出卖了他，要不敌人怎么会知道林松会为了一只狼而不惜冒险呢？可是虽然如此，似乎敌人也并不对擒获林松有啥呀。林松心急如焚，那些战友，美女吐着烈焰般的红唇说道，努力的想要发挥自己身体的优势来达到这次来的目的。你老板是谁呀？林松皱了皱眉头，看来大鱼就要出水了。
3: 这个是我不能说，如果你要是有这个心的话，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
0: 美女看到林松似乎并非铁板一块，有可以商量的余地，总比动刀动枪的好啊。再说了，子弹有多贵啊，人命更贵，老板所做的一切不就是为了赚钱吗？不花钱能够解决的事自然是好的。那先决条件呢？林松也知道天下没有掉馅饼的时候，就算是有也不一定砸在自己的头上。
3: 自然是你放下武器喽。
0: 美女笑盈盈地说着，月牙的眼睛提醒着生死的优越感，甚至忘记了林松是他的敌人。

此处好像是一处废弃的基地，地面上还残留着铁塔、无线电发射电线，还有几幢残破坍塌的房舍。虽然连房顶都没有了，但是可以证明曾经这里有人类活动过。不过从风化的情况来分析，至少被荒废了几十年，铁塔都是40多年前的老旧设计了。林松蹲在地上仔细地研究着周围的情况，却猛地听到了附近传来一阵咚咚咚的撞击声。是什么活物发出的撞击声？好像是急于出来被大门挡住的样子。林松为了自卫，手里紧握着狼牙匕首，朝着声音发出来的方向走了过去。那是一

双眼，身体坐正，双腿自然放松。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备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

就相当于是背叛了中村，这一点你们应该清楚吧。翻滚靠着半堵残垣躲过了对方的子弹，紧接着对着雪狼点点头，雪狼会意，直接迂回过去。很快林松听见另一个方向传来雪狼的狼嚎的声音，当下就从残垣下冲了出来，端着一支自动步枪向着对方所在的位置射击。之前龙行天教给林松的战场策略术，让林松可以凭借战场现场的地形的状况分析出对方的兵力布置，所以林松可以在不去侦查的情况下判断出吴猛肯定不在那个地方，所以也就不用担心误伤友军。林松的这几枪的确是全部打在了对方要命的地方，他们被林松压制的抬不起头来。很快雪狼冲上去，就听见对面的墙根下面也传来了惨叫声。林松知道是雪狼得手了，当下就冲上去，但就在这时候，对方的直升机上面的枪手也开火了。对方居高临下，视野很好，好几枪差点直接击中林松。林松只能将原先的直线突进改成了迂回前进。当林松冲到对方藏身的位置的时候，此时雪狼已经负伤，身上雪白的毛发上已经沾满了鲜红色的血液。林松怒吼一声，直接举枪就放倒了其中一个人，而旁边的几个人则慌里慌张，七手八脚的抬着吴猛向直升机的方向跑了过去。林松要追，但是直升机上的枪手拼命的开枪掩护地面上那几个人，林松和雪狼只能避其锋芒。眼看着后面武德的人已经过来增援，林松大喊

0: 被活死人占领了。这些活死人生命力极强，就算是被打断了四肢，在毫无医药的情况下依旧可以存活，我们的脑袋射击了。不多时就听见有人惨叫一声，这些活死人在被病毒感染之后，似乎体力和弹跳力也要比以前好多了。外墙本来已经有将近3米的高度，那些雇佣兵站在墙头射击，和活死人还是有一定距离的，所以雇佣兵们都算是比较从容的在射击。只要后方的撤退通道还在，他们就不用担心。谁知道有一个活死人倏然之间直接纵身跳跃下来，直接将一个雇佣兵的脚踝抓住。活死人在感染之后手上的力道极大，抓住雇佣兵的脚踝之后，整个人身体都往下狠狠地坠了下去。雇佣兵失去平衡，整个人就掉落在了下面的活死人人群之中。那些活死人毫不犹豫地冲上来，撕扯啃咬，顷刻之间就让那个雇佣兵变成了一滩没有生命的血肉。看到这一幕，后方的人都有些胆怯了。他们以前和活死人交过手，只是他们当时始终没有意识到活死人的体力还有这样的厉害之处。他们原先都只是以为活死人不过是体力和耐力，生命力比人类要好得很多，行动缓慢，智力低下，却没有想到他们还有这么一手。赵虎低声说，
1: 罗德，要不要让那些雇佣兵撤回来啊？
0: 武德也低声说，
2: 是啊，要不要让他们撤回来？
0: 林松点了点头，撤吧，外墙防线已经没有必要存在了。事实上现在距离林松给他们一个小时的期限还有将近半个小时的时间，这些雇佣兵原本以为自己会被困死在外墙上，没想到林松他们居然网开一面，顿时感激之心油然而生。

林松的战术的优越性就体现出来了。二道防线的人迅速完成了切割，重整了防线。但是此时林松已经看出来，按照对方这样的进攻强度，二道防线坚持不了多长时间。而且现在最凶险的是，能够出来战斗的人已经不多了。原本方舟基地里面的男子堪称是全民皆兵，但是实战证明，很多人在战场上的表现还不如让他当个逃兵。现在参与防守的人实在是太少了，如此一来势必会造成有的防线上大家疲于奔命，但是却还是没有办法迟滞活死人的进攻的状态。要不了多久还会有新的地方被活死人突破。林松想的一点也不错，事实上只是过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又有地方被活死人给突破掉了。这时候雪狼忽然之间人立起来，用两只前爪搭在林松的肩膀上，不住地发出呜呜的声音。林松正在苦恼，这一次被破防的地方已经没有地方可以退了，到底怎么样才能堵住对方的进攻呢？要知道现在跟活死人硬拼是很不明智的事情，效果一般不

0: 地下的活死人，他们此时此刻居然正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上空的烟花，竟然完全没有意识到林松已经跑了出来。这样倒也正好，林松可以轻松从容地将自己的兄弟们从地下接应上来。很快，钱东路、张飞宇、赵虎还有雪狼和那十几头草原狼就这样来到了地面上。当最后一头草原狼刚刚来到地面上的时候，林松轻轻地拍了一下其中的一只狼头，就看见不远处的一个活死人抽着鼻子，一脸凶狠的表情，慢慢转过身来。林松默默一笑，直接举枪，啪的一声就直接爆了这个活死人的脑袋。剩下的活死人被枪声吸引过来，林松戏谑笑了一声，转而带着大家撒腿就跑。这时候那些活死人仿佛受到了最要命的侮辱一样，什么都不管不顾了，全都冲着林松冲过来。林松一边微笑着一边开枪还击，这样子看上去简直就是自己在故意这样做。越来越多的活死人开始冲着林松追过来，林松对着自己的战友挥挥手，赵虎等人如梦初醒，当下就跟了上来。但是林松并没有直接向着一个地方逃窜，林松始终不曾忘记自己真正的目的是想办法吸引这些活死人的注意力，而不是自己逃走。在周围兜了一个圈子之后，基本上所有的活死人现在都跟在林松的身边。天知道这些家伙的思维到底是什么毛病，居然对于抓到林松如此的执着。哼，你他娘的想执着随便你，但是以老子的身手，你们一帮行尸走肉也想抓我，做梦啊！林松心里这样想着，紧接着索性就直接痛痛快快地喊了出来，
1: 来呀，有种来抓我，
0: 就直接趴窝了。林松本以为是什么机械故障，检修之后就能够继续使用，却没想到是汽车油箱见底了。这破车，这油表都坏掉了，老子还以为是别的什么毛病呢。哥几个，咱们不等了，赶紧动身去卡望城，把这边的情况通报上去。说完之后，林松就直接带着队伍开始徒步赶往卡望城。这一走又是两个多小时，雪狼带着两头草原狼在最前面开路。林松

0: 他们亲眼目睹了不少被活死人咬伤的患者，几乎每一个人的伤口都出奇的一样。伤口都是被咬的血肉模糊，流出的血液更是变得粘稠，就像是浆糊一样。第407集。可是林松的伤口却没有那样，反而是鲜血不断的流淌出来，似乎凝血机制被破坏了一样，新鲜的血液不断的冲刷着伤口。顾不上这么多了，杜教授，有什么研究的，等我死了以后再研究吧，我现在要挽救秦雪。林松没有时间继续浪费下去，他知道时间就是生命，这只高跟鞋已经说明问题，因为在鞋子里面有秦雪留下来的相关线索。可能事发突然，秦雪传闻里面没有一片绿洲，而且咱们现在闯进去的话，无异于自杀呀。钱东路说的没错，没有骆驼的话，他们根本就走不出去那片沙海。这里不仅仅是关乎死亡的传说，还有更恐怖的事情等待着他们。据说这里是被诅咒的死亡之地，没有一个人活着穿越过。里面近千平方千米的沙地上没有一片绿洲，只有一座传说中的死亡之城，甚至连飞鸟都不曾飞越过这片只有亡魂才能涉足的诡异沙漠。
1: 可是秦雪已经进去了，
0: 李智告诉林松不能鲁莽，那样的话不但挽救不了秦雪，很有可能把自己赔进去，那样的话秦雪就没有任何的希望了。他不是还等着自己去救援他吗？
1: 重伤之下必有勇夫，更何况杜教授已经说了，你的体质和常人不一样，具备与生俱来的免疫力，活死人的病毒似乎对你无效。
0: 钱东路说到这里心情格外的轻松，林松可是他钱东路最崇拜的战神，甚至他钱东路都愿意为了林松去死而毫无怨言。
1: 也许吧。哦对了，你现在就去招募当地的人给我们做向导。
0: 钱对于林松来说不过就是一串数字罢了，只要钱能办到的事儿，那就不是事儿。
1: 得嘞。
0: 钱东路本来就姓钱，现在更是林松的管家，手里可是掌控着不小的财权，动动手指就是几千万的流水，简直可以说富得流油。荒漠边缘还真有一个原住民部落，为首的部落首领还是和林松他们比较友好的温和派。不过当他们听说林松他们要雇佣他们闯进死亡之海的时候，顿时一个个都是打了退堂鼓。只见他们的脑袋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一个个眼睛里面充满了敬畏的恐惧。
2: 不不不，你们一定是疯了，那里可是受过诅咒的死亡之海，没有人活着出来过，前几天我还看到一伙人闯进去就再也没有出来过。
0: 原住民一提到那片荒漠，没有一个人不是面带恐惧的。他们虽然世代生活在这里，可是都是围绕着荒漠的边缘谋生，从来没有人冒着死亡的风险进去过。
1: 钱，我们出钱，还有黄金宝石，随便你们要什么，只要你们开个价，这些都不是问题。
0: 钱东路心中也是一万个羊驼奔驰而过，还有给钱办不成的事吗？难道这里的人不喜欢钱吗？风险呢？
3: 哈哈哈，绅士多虑了，这是我们部落驱赶牲口灰鞭子留下来的剪子。
0: 虽然酋长笑得有些尴尬，眼皮也不由控制的跳跃几下，可还是强作欢笑的翻了篇儿。林松也没有多想，毕竟这个解释也合情合理，都是靠天吃饭的部落，没有牲口怎么活呢，又不是田耕社会的庄稼汉子。
3: 绅士，这可是我们精心为狼神准备的供奉，您可一定要照顾好狼神呐。
0: 一提到雪狼，酋长立刻变得

0: 十分虔诚恭敬，似乎雪狼真的是一头狼神一般。哪怕是一丁点的怠慢，在酋长看来都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林松拍了拍挂在骆驼背上的箱子，里面装的全都是给雪狼提供的肉食，这些可都是当地部落晒干的肉干，不但味道鲜美，而且能够长久的保存，可以给深入大漠的他们提供相当丰厚的蛋白质。酋长，你有心了，我们是不会忘记你给予的帮。莱恩修有毒杀雪狼的意图，那么就不要怪林松无情了。
1: 好像是神经毒素，看起来并不致命，而是麻醉了雪狼的听力系统，让他反应变得迟缓。
0: 嗯，很好，你过来，这样，这样。林松等钱东路靠近之后，将嘴巴附在了钱东路的耳边，低声耳语了一番，
1: 保证完成任务。
0: 钱东路越听越兴奋，最后激动的不要不要的，双手紧紧的攥着拳头，似乎预示着一场行动即将展开。
1: 哎，对了，一定要严守秘密。
0: 林松再三交代，这次行动的关键节点就是保守秘密。
2: 林松队长，咱们可以启程了。
0: 太阳即将西下，莱恩修要利用这最后的时间，带领着整个驼队进行最后的冲刺。毕竟浪费的时间已经很多了，如果不能赶在明天赶到预定地点的话，他们真的有可能会全部的渴死在浩瀚的死亡之海里面。
3: 蓝修，你的人全都集合了吗？
0: 林松似乎有点心不在焉，在和蓝修说话的同时，却在整理着枪支，还故意当着蓝修的面拉了拉枪栓，示威的意思很明显了。莱恩修的脸色也顿时变了，变得有些惨白，好像被人识破了什么似的。不过他也知道林松应对结果是什么，最后还是选择了退让。
2: 都集合好了，就等咱们的人一起上路了。
0: 莱恩修尽可能的让自己的脸上绽放雪狼不时的从喉咙里翻滚着低吼的狼笑，铁锁似乎都要被扯断了一般。饶是林松臂力无穷，都有些控制不住雪狼，足可见雪狼对这个箱子的意见大了去了。当莱恩修看到一个水箱被利剑小队抬过来之后，眼皮不由得跳跃了几下，此时就连他手心里似乎都攥满了汗水。
3: 一个人不可能在箱子里面躲藏太久，所以你必须让你的人来回倒提，出来一个再进去一个。我说怎么数你的人都是那么多呢？可是你忽略一点，那就是我的记忆力，因为我记住了每一个人的面孔，这也是你没有想到的吧。
0: 林松的鹰眼就像是电脑处理器一样，不但记住了他们每一个人，而且还很清楚他们都是干什么的。这个死鬼只出现了一次，然后就在夜晚水源被破坏之后神秘的消失了，然后他又以死人的方式出现了。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他知道的太多了，以至于莱恩修都感觉不安全，所以弃卒保帅。
2: 林松队长，我看你是一个很好的悬疑大师啊，关于你的解释我保留我的态度。
0: 蓝修就是死不认账，面对着死无对证的僵局，自然是负隅顽抗。
3: 不错，你分明知道雪狼只吃我提供的食物，而你却故意的贡献供奉，但是你错了，因为你的虔诚让你哼。
0: 原来蓝修你的真名字叫史密斯，果然是生物化学家呀。林松笑着将一盒镇静剂扔到沙地上，原来林松给内斯设了一针镇静剂，彻底的欺骗了现场所有人。
1: 你会后悔的。
0: 被戳穿老底的莱恩修歇斯底里的吼叫起来。果然当这个真名叫史密斯的家伙发狂一般的狂叫之后， 风沙就像

0: 是被唤醒了一样，忽然平地起风，满天的风沙翻滚着扑向林松他们。顷刻间，遮天蔽日的滚滚沙尘暴犹如发怒的狂暴屠夫，肆虐着这支驼队。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怒吼的诡异天气终于归于平静了。雪狼把林松从厚厚的沙地下拽上了。钱诺洛，你们在哪儿？都给我出来。林松吐了吐嘴里的沙尘，不甘心地唤着战友。雪狼就像是一部永动机一样，不知疲倦地捯饬着前爪，不停地把活人从被沙暴掩埋的地下刨出来。无论是原住民还是利剑小队的战士，一个个的在雪狼的帮助下挣脱出沙海的束缚，钻了出来。给我找到史密斯那小子，他掌握着重要的秘密。林松在获救的人群里寻找了一圈，也没有看到史密斯的影子，不甘心的命令道：
1: 队长，史密斯那小子逃跑了。
0: 钱东路带着那个假死的倒霉蛋来到林松的面前，那小子把前因后果都给林松说了。他们之所以设计陷害利剑小队，就是为了不让他们深入大漠腹地，阻止他们探查隐藏在那里的秘密。而这个秘密却是一个巨大的阴谋，具体是什么，除了幕后指使者之外，没有第二个人知道。
1: 看来我们必须前进，秦雪还等着我胜利的消息呢。
0: 林松听了之后，分析了当前的局势，认为他们必须迎难而上，敌人越是阻止他们，就说明他们有打入敌人内部的必要。就在大家混乱不堪的时候，雪狼犹如一道闪电冲向沙漠的深处。
1: 史密斯跑不远，他吃了自己调配的毒食品，雪狼一定是追踪他去了。
0: 林松判断的没错，如果说史密斯身份靠谱的话，那么也就是说敌人在这个大沙漠深处拥有一座秘密的基地存在，而维持一座硕大的基地运转的话，没有数量巨大的物资保障是无法办到的。这也就是说，在沙漠的某处至少有不止一处的秘密补给站，这样才有可能维持庞大基地的运行。
1: 跟紧雪狼。
0: 林松相信雪狼，不是因为雪狼是他的宠物，而是因为雪狼是一只真正意义上的战士，出色的特种战士。利剑小队全速跟上，还有那些不愿意困死在荒漠里面的原住民，他们虽然扮演着苦力的工作，但是他们和史密斯还是有着天壤之别的，并没有参与陷害利剑小队的行动之中，所以林松也不反对他们跟着自己活命。雪狼冲出去很远的一段距离，在一片沙包处停了下来，冲着那个微微隆起的沙包不住地狂吠着，似乎坟头似的，沙包底下隐藏着什么秘密。

0: 想到危险。队长，这是他们飞行的地方，该不会就是所谓的秘密基地吧？钱东路环顾四周，角落里面甚至都挂满了蜘蛛网，沙尘落满了一地，每走一步都会留下一串清晰的脚印。
1: 当心！
0: 就在钱东路左顾右盼的时候，林松猛地拽了一下钱东路，用自己的身体挡住了危险的方向。那是一只黑洞洞的枪口从布满了蜘蛛网的角落里面伸了出来。钱东路还没有反应过来，林松已经挡在了他和枪口之间，似乎罪恶的子弹马上就要从枪口里面射出来。
1: 队长不要！
0: 对于钱东路来说，自己没有保护林松的安全，反而因为自己牺牲了队长，这是不可饶恕的罪过，所以他悲愤地呼喊道。第410集。可是事情似乎并没有那么糟糕，就连雪狼都没有做出什么反应，这说明角落里面蹲守的并不是一个活人。果然，当林松一脚踢开遮挡物的时候，才发现坐在角落里

0: 前面的一个地坑之内，想必那也是一处秘密的补给站。雪狼得到了林松的命令，即如闪电般的冲到了地坑前面，冲着里面发出了低沉的嘶吼声，这是对林松的警告，告诉他的主人敌人就在里面。雪狼的嗅觉比一般的狗不知道敏锐几个数量级，里面就是只有一个死人他都能闻出来。尽可能抓舌头，我需要有价值的情报。林松简单的交代了几句，做出了一个攻击前进的姿势，利剑小队开始出击。不过这一次和上一个补给站有些不同，虽然里面也是空无一人，可是却留下了好几具尸体，那些尸体一个个都是呈现了面目狰狞的死亡状态，好像在他们临死之前遭受到了极大的恐惧。确切的说，他们不是被打死的，而是被吓死的。林松也没有想到这次战斗这么轻松，一个活着的敌人都没有看到。雪狼围着一具尸体不停的打转，时不时的扬起狼头叫声几声，然后就用两只前爪使劲的在地板上抓挠起来。有情况。林松最清楚自己的老战友了，与其说雪狼是林松的宠物，不如说雪狼是林松最最亲密无间的战友。和利剑小队的战士们立刻紧张起来，将枪脑的大傻叉，他们只对移动的物体感兴趣，紧紧的追随着雪狼不停的射击。雪狼吐出了猩红的舌头，依旧是速度没有减慢的意思，朝着机械战士的阵地环绕奔跑。那些无脑的家伙只顾着追逐着雪狼射击，却没有想到他们的亲手射出的子弹将自己的战友击得粉碎。在双重打击之下，机械部队很快的就土崩瓦解。战斗持续了20多分钟，基本上就解决了战斗。
1: 队长，咱们接下来怎么办？
2: 干脆直捣黄龙，杀他个干干净净。你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吗？
0: 林松看着杀的还不尽兴的兄弟们，皱着眉头问。顿时大家都失语了，因为他们到目前为止关于敌人连个毛都没有看到呢。
1: 不用着急，敌人会请我们过去的。
0: 林松不紧不慢的说着，对于他来说似乎已经了解了敌人的行踪。
1: 为什么会这样？
0: 赵虎兴的极了，几乎就是一个火烧腚，没有闲着的时候，也是最不能忍耐的家伙。
2: 你也看到了，如果我没猜错的话，他们也在逃亡。
0: 林松指着周边那些被打爆的机械战士说道。根据钱东路提供的线索，这些机械战士全都是从地底下冒出来的。可是这里是荒漠，就算是敌人蓄谋已久，他们也没有那么大的财力和物力在荒漠之中开。

0: 出震低半个身位，苍一声一枪命中，钢盔在半空中就被打了一个对穿，嗖的一下不知道飞到哪里去了。也就是这一枪暴露了敌人狙击手的位置。林松看得很清楚，猛地探出脑袋，手中的冲锋枪就是一梭的子弹倾囊而出。这一下让敌人的狙击手吓了一跳啊，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还没有来得及瞄准呢，就被几十发子弹压制住了，愣是被冲锋枪扫射的抬不起头来。狙击枪顿时丧失了应该发挥的作用。招呼他们利用这个机会一起朝着进攻的敌人扫射，虽然子弹一大片的扫了过去，不求精度，但是这样大面积的攻击下，威慑力是惊人的，无数弹丸雨点般的倾泻而下，敌人立刻被压制的抬不起头来。前东路的机会来了，敌人的火力在短时间内发挥不了什么作用，那么就轮到前东路来收割他们的人头了。半空中连续响起了死亡收割机的声响，巨大的枪弹爆发声划破长空，随之而来的是敌人哭嚎般的惨叫声。前东路并不能保证一击致命，但是百发百中还是心中有数的。被凌空爆头的当时就死透了，惨叫的都是没有击中要害部位的倒霉蛋，不是打断了胳膊的，就是打断了腿的，甚至被打断了腰的，就跟古代腰斩的囚犯似的，那得好一会儿等血流干了才能见他们的主。也赶上这些敌人倒霉，钱东路最近的状态不是很好，刚才还受了点轻伤，所以打得并不是很准，大部分敌人被打残了，所以战场上弥漫着一股血腥难闻的味道，还有痛苦呻吟的嚎叫，那杀猪般的惨叫甚至比地狱还恐怖，想逃。林松看到敌人在这突如其来的打击下被打得溃不成军，后面的几个家伙也丧失了战斗的信心，连武器都顾不上要了，转身就跑。林松第一个冲了出去，他要抓几个舌头问一问敌人的基地到底在什么地方。雪狼看到主人冲出去，他也跟着一起一跃而起，宛如一道辉煌的流星划过一道白色痕迹，冲在了林松的前面。林松快如闪电，利剑小队的战士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呢，他一个人就已经冲到了刚才敌人的阵地上去了。不过此时的敌人早就逃跑了，连个屁都没有留下来。林松不甘心，紧紧地追赶着，可是雪狼刚刚冲过去，林松刚刚赶到，忽然沙面下犹如塌方了似的，本来还是平面的沙面瞬间就形成了一个漏斗形状，无数的沙粒急速地向下坠落。林松因为冲得太猛的缘故，虽然看到这个情况，可是脚下已经来不及刹车了，整个人犹如一辆疾驰的坦克，一个踉跄没站稳，伴随着滑落的沙粒狠狠地撞了上去。流沙不愧是死亡的代名词啊，纵使林松经历了无数的沙阵，可是面对着流沙他也是一筹莫展。
1: 不要冲过来，

他们在地下装了一个地漏，然后利用运输皮带将沙子运走，这样地面上的沙子就会源源不断地漏下来。想明白了这一点，林松立刻做好了战斗准备。

0: 厉害，原来是一头黄皮狗啊。
1: 一个红头发，浑身上下披满了黑毛子的大络腮胡子，有些失望的摇着脑袋说道：
0: 琼斯，不要轻敌，据说这可是华国利剑小队的队长，还是有两把刷子的。
1: 另一个身材魁梧如一座山的猛汉，嗓音如闷雷般的提醒：
2: 嘿，我说卡尔，你小子被打怕了吧？黄皮狗就是黄皮狗，永远都成不了狼的。
1: 卡尔身旁的一个身材低矮但是壮实如耕牛的家伙捏了捏鼻子，不屑地说道：这几个人都有一个脖子险些就要被割破了喉管。那是一某的时候，忽然听到一阵狮吼，巨大的声音低沉而富有震撼的力量，让林松大吃一惊啊。难道是这里还有一头狮子不成？雪狼再厉害也绝对不是狮子的对手，无论从二者的体型和力量来对比，都不是一个层面上的对手。更何况这里不是玄幻，雪狼也不具备越级杀狮子的能力，一旦雪狼有个三长两短，林松会后悔一辈子的。林松顾不上侦查外面的情况，迅速冲了出来。可是当他冲出来的一刹那，一张天网就像是算计好了一样，从半空中落了下来，正好将林松罩在里面。林松就像是被猎人网猎的猎物一样，网子在罩住林松之后自动的收缩，将林松紧紧的包裹在里面，不能动弹。林松也是被这突发的状况给吓了一跳啊，心里说话，这次可算是完了，这不是被活捉了吗？利剑小队的队长啊，这也太丢人了吧。可是过了一会儿也不见动静，这个时候林松才发现在门口处有一个循环播放狮吼的喇叭，当网子启动之后就自动停止了播放。原来这一切都是一个骗局，敌人利用林松对雪狼的感情欺骗了他。妈的，又是那个罗主任那个混蛋出卖了他，要不敌人怎么会知道林松会为了一只狼而不惜冒险呢？可是虽然如此，似乎敌人也并不对擒获林松有什么预期，因为林松都被困在网子里很长时间了，也看不到敌人过来。就在林松想办法自救的时候，不远处忽然响起了一阵枪声。第414集，从枪声的声音来判断，那是敌人和利剑小队交上火了。本来还算是平静的天空，忽然被枪

0: 这片山海之中抹去。来不及多想，一丝极寒的目光。虽然这里是地处荒漠的深处，周围至少是40度以上的高温，可还是让人感觉到一种身处冰山寒原的寒冷。你大可以试一试。林松的瞳孔也是为之一聚，一种莫名的危机意识让他的压力前所未有。可是不管如何，利剑小队代表的是华国，就算是全队覆灭，在气势上也不能输了这一阵。
1: 哈哈，林松，你的执着让我感动。可是你们华国不是有句话叫识时务者为俊杰吗？就算你不为你的兄弟们着想，你也应该为你的雪狼想一想吧。
0: 美女这一次的笑声里充满了自信，俏脸憋得紫红，就像是一头被激怒的母狮子一样。
2: 简，看来是你疯了，你难道忘了吗？林松先生可是咱们博士的客人。
0: 戴着墨镜的西方壮汉摇了摇头，提醒着美女说道。第415集。
1: 他刚才要杀了我，你难道没有看到吗？难道你是瞎子吗？
0: 美女的理智遭受了强烈的打击，此时已经短路，想不起来他是来干什么的了。
2: 林松先生，既然你不喜欢被要挟，那么我们也不会强迫你。这是解药，当然只是缓解，暂时的抑制住病毒的扩散，还不能起到根治的目的。因为我们的博士还没有开发出根治的特效药，你们自由了。
0: 壮汉一边说着，一边将装着解药的药箱子冲着林松扔了过去。林松一把就接住了药箱子，但是却没有任何感谢的意思，脸上依旧是带着杀人的愤怒。
1: 我想不通。
0: 美女看到结局竟然是这样，自然很憋屈，趁着壮汉没有搭理他回身的机会，他一把抓住壮汉后腰的枪套，非常熟练的掏出手枪，对着林松就是一枪。砰的一声枪响，子弹被打到了高空之上。美女的手腕在开枪的一瞬间被壮汉高高的举过头顶，这才没有打中林松。要不从美女熟练使用枪械的动作来看，林松被击中的几率还是蛮大的。
3: 你这个疯子，博士是不会原谅你的。
0: 那个墨镜男也被激怒了，没有再惯着美女，一把将美女推倒在被太阳晒得炽热的沙漠上。美女的皮肤当时就被烫红了，疼得她立刻跳起来，愤恨地瞪了壮汉一眼，但是也无可奈何，只能咬着烈焰一般的红唇，跺了跺脚。

0: 出来的方向走了过去。那是一扇半掩半埋的地下的木门，应该是被沙堡掩埋遮挡住的大门的，看来里面还有生命存在。想到了这里，林松掩饰不住内心的兴奋，三步并两步的快速走了过去。
1: 谁在里面？让我来帮助你吧。
0: 林松独自一个人独处了一天一夜，总算是看到喘气的活人了，心里说不出的开心呢。当他清理了大门外面的沙砾之后，终于打开了那扇门。就在大门被打开的一瞬间，一条恶犬猛地窜出，对着林松就是一个恶虎扑食。挂着粘液的狗嘴，散发着令人作呕的腥臭味道，就是一阵狂咬啊。要不是林松训练有素，对于一些突发事件应付自如的话，这一次恐怕就被恶犬锁住喉咙了。林松一只手撑开恶犬的下巴，另一只手死死地按住恶犬的双爪，将它狠狠地摔在地面之上，然后一只脚踩在恶犬的脑袋上，让它动弹不得，直到沙砾如流水一样的彻底将狗嘴淹没。窒息过后的恶犬挣扎了一番，才停止了抓狂般的抖动。
1: 该死的，一定是被实验的品种。
0: 看着恶犬已经失去了狗的意识和狗的外形，几乎就是僵尸狗的代名词。与此同时，也让林松不由得后背发凉。这可太令人意外了。看来敌人说的没错，他们的病毒已经可以成功的入侵进狗的体内，感染他们了。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雪狼该不会也会病毒发作，成了这般模样吧？越想越感到不安，雪狼变成了僵尸狗是林松不能接受的。

0: 两三句话就对着死老外说不出话来。
1: 你会后悔的，我保证。
0: 死老外气不过，又嘟囔了一句，很好，但是我不保证走活打爆你。

0: 强烈，而且死老外的脑袋被塞进了沙子里面，呼吸不畅，为了活命只能努力地吸取周围可以利用的一切空气，哪怕是这种令人作呕的恶臭的味道。看着死老外贪婪地呼吸着自己的脚臭，林松将死老外的脑袋更进一步地踩进了沙子里面。
1: 呸！我说，呸！我说，
0: 死老外不住地吐着嘴里面的沙子，还有那作呕的恶臭，求饶地说道。林松这才松开了死老外的脑袋，把他从沙坑里面拽了出来。死老外还没有来得及说话，就开始恶心的呕吐起来。林松一把拽过死老外身边的水壶，给他冲了冲脸，然后将水壶里面的水全都灌进了自己的肚子里。这可是林松几天来喝的最痛快的一次了，一口气喝光了几升的水。
1: 给我留一点啊，附近就这么一点水，要不我就要渴死了。
0: 死老外看到林松毫不客气的笑纳了赖以生存的水，急得直跺脚啊。可是这也无可奈何。别骗我了，你敢保证附近没有水源？也许在关键时刻林松还需要他去当垫背。你和我一起进去吗？
1: 啊，
0: 这下轮到死老外困惑了，难道这个问题还需要解答吗？林松不是逼迫自己陪着他吗？不要吃惊，我杀了你的兄弟，现在放了你就算是两清了。你不是刚才说了他们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吗？就让我好好的享受这个过程吧。对了，既然你没有当时射杀我，老子也是讲江湖道义的，你走吧。林松向来是恩怨分明，既然你留手，那么老子也不会斩尽杀绝。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1: 什么？你说什么？你不杀我？
0: 死老外就是一根筋呢，怎么也绕不过去这道弯儿。对于华国的江湖更是一头雾水，还以为林松喝的那些水是江湖里面打来的呢。我进去了，你走吧。林松将绳子扔给了死老外，让他当裤腰带了，自己则是端着大狙朝着入口走了过去。入口处相当狭窄，因为曾经的战斗让这里的走廊变得更加狭窄，很多地方都坍塌了。当林松穿过那道走廊之后，就看到实验室的大概状况，里边有十几间屋子，每一扇屋子大门都是紧闭的，看来敌人在处理这件事情上还是很专业的。而地面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散落的实验器材，还有各种数据。林松侧耳倾听着门内的情况，好像并没有那个死老外说的那么严重，里边安静的掉下一根针都能够听到。林松手里端着20多斤超长的大狙，走起路来显得有些笨拙，忽然脚下一个没注意，踩碎了被丢弃在地上残破的玻璃瓶子，清脆的破裂声就像是静夜里的一声炸雷，顿时让整个实验室都为之躁动起来，仿佛有千万只蚂蚁看到二级感染者的嘴巴里面不停地顺着歪斜的嘴角流淌下红白混合的如泥浆一样的粘稠之物。这是多么恐怖的一件事啊，居然一嘴就能把一个成年人的头骨碾得粉碎。似乎那个二级感染者对于初级感染者的味道并不怎么满意，满嘴的脑浆血肉全都被无情地吐了出来。林松看到二级感染者的眼睛虽然看似无神，但是却有一种死一样的执着，无情地盯着林松的方向朝着他继续走来。看来自己的免疫力对于这个进化了感染者无效啊，难道说自己也需要进化才能适应或者对付了这个二级感染者吗？林松虽然不是什么坏人，但也是知道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既然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来救他，

0: 这就叫做利益交换，说白了就是互利互用。人们不也是经常说没有共同的敌人，只有共同的利益这句话吗？
1: 我就知道你们华国人都是知恩图报的，也被你看破了。你看，
0: 狙击手说完，把自己的胳膊伸出来给林松看。林松看到那是一条毛茸茸的胳膊，不过在毛茸茸的表皮下面似乎有一条很容易辨认的手术伤疤，虽然已经愈合了，但还是一眼就能够看出来。第418集。这是什么？你不会是让我给你美容伤疤的药方吧？林松觉得很可笑，看来白皮猪都是一些很天真的家伙呀。
1: 老子没时间和你开玩笑，

0: 没有怜香惜玉，反而是阴狠地扭断了那个一头金发的女人的脖子。就连林松都愤怒了，这还算是男人吗？为了自己活命，连柔弱的女人也不放过。很快，有些体型弱小的家伙就扛不住了，率先四散奔逃，只剩下那个棕熊一样的壮汉留了下来，朝着散将的地点走去。
1: 该我们了，咱们合计他，干掉他，我们就可以得到补给。
0: 汉斯冲着林松点了点头，分头朝着那个壮汉摸了过去。
1: 嗨，感谢你给我们清理垃圾了。
0: 林松忽然出现在那个壮汉眼前，手里挥动着锋利的狼牙匕首。壮汉还真的被林松吓了一跳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里还有埋伏的活人。汉斯暴喝一声，从后面来了个袭击。虽然壮汉很强壮，肌肉疙瘩甚至比篮球还要大，林松在他面前，赵虎看到林松快要被窒息的样子，脸憋得跟我们来到荒凉的地方，这里显然也被污染了，部落里再也没有

0: 的一头骆驼，就是那头白毛骆驼。
1: 钱东路的脑子好使，记忆力特别强大，任何一个细节都别想逃过他鹰一样的眼睛。白毛骆驼不是被沙尘暴给盖住了吗？难道死骆驼他们也能控制？
2: 林松真的是被震撼住了，这还是第一次遇到这么不可思议的事情。看来这种病毒还能对死亡的生物产生影响，或者说是刚刚死亡的生物产生反应。
0: 他们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林松改变了主意，如果说这些原住民都被敌人有意识地弄走的话，岂不是敌人正在酝酿着一场大灾难，必须要阻止他们。
0: 我怎么知道？我看到那些奇怪的家伙之后就一路尾随，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可是不曾想我被人偷袭了。
1: 钱东路一想到这个情况就有些懊恼，他摘下帽子让林松看到受伤的脑袋，
0: 后脑遭遇了严重的撞击，看来是枪托砸的。
1: 以林松的经验，只要是稍微有点力气的家伙，钱东路的脑袋都能开花。可是为什么钱东路只是昏死过去？他们为什么没有杀死钱东路呢？
0: 除了看到这个之外，你还看到了什么？
1: 林松判断，他们之所以留着钱东路，一定是让钱东路带回什么消息。
0: 没有啊，好像攻击我的是一个女人，因为我的余光看到她有一头飘逸的乌发，这好像是她留下来的。
1: 钱东路像是想起了什么，眼睛一亮，拿出了一个神秘的符号。
2: 林松看着钱东路手里的神秘符号，内心的震撼溢于言表。这可是华国最最精锐的龙卫特种兵才有资格携带的标志。对于其他人而言，这就是军事秘密。要不是秦雪有意让林松了解一下的话，就连林松也不认识这种标识。
1: 说白了，每支部队都有公开的标志，同时也有一种隐藏的秘密标志。这种秘密可以说是军事绝密，一般人是不可能接触到的。难道说龙卫已经出手了吗？这件事和秦雪有关吗？莫不是秦雪出了意外

0: 级别的升高已经不是利剑小队这样级别的特种部队可以染指的了。
1: 具体的我也不是很清楚，反正我醒来之后也是稀里糊涂的就遇到了你们。
0: 钱东路也觉得这种遭遇比较诡异，就算是自己水平有限，做龙卫的帮手也算够格吧，毕竟自己也是利剑小队的狙击手啊。而利剑小队在华国也算是打出了一点名声，虽然距离声名鹊起还有些距离，但是也不是什么人都能够拿捏的。
1: 你还能找到那些原住民经过的地段吗？
0: 林松已经不能控制住自己的好奇心了，既然惊动了更高级别的部门，那么自己就更不能袖手旁观了，利剑小队不能辱了名声。
1: 哎呀，我已经头晕大了，路都不认识，左冲右撞的才遇到你们，真的找不到回去的路了。
0: 钱东路不是不想回忆，而是真的记不起来了。雪狼有些等得不耐烦了，冲着林松嗷嗷的嚎叫起来，既然东方不亮，那就西方亮吧。林松只好跟着雪狼和钱东路还有赵虎一起去寻找有关日记本的秘密。雪狼兴奋，布莱克很显然吓坏了，他端着突击步枪对着那个感染者就是一梭子，30发子弹几乎全部射入那个感染者的体内。林松看到那些皮肉连带着骨头都被打飞出去，可是就是这样也没有看到感染者被撂倒，反而更加的激发了他的怒气，移动的速度更加快速。布莱克射光了所有子弹，高度紧张的神经让他都忘记了更换弹夹，手指头依旧死死地扣在扳机上，不停地发出咔咔咔的声音来。
1: 布莱克，你快点换子弹，那个疯婆娘朝你过去了。
0: 那个家伙还没有来得及提醒布莱克，感染者就已经冲到布莱克的眼前，只见他手掌由下而上的这么一挥，仿佛手掌变成了一把吹毛利刃的神兵，悄无声息的就划破了布莱克的肚皮。至死布莱克都没有闭上吃惊的大眼睛，不可思议的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幕。当布莱克还在跳动的红心冒着热气儿，被感染者吞噬掉的时候，布莱克的尸体才不甘心的倒了下去。剩下的那些人早就吓得面容失色，裤裆里夹着屎尿，作鸟兽散。
1: 队长，这什么鬼啊？
0: 赵虎也没有见过这个，说不害怕那是假的，手心手背全都是被冷汗盖了厚厚的一层水珠。进化后的感染者，依我看他已经进化到三级程度了。林松也是如临大敌一般，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个母体感染者，从他的反应速度来看，着实让人紧张，怎么用的还不是很清楚。不过随后林松就明白了这个东西到底是做什么的。伴随着雪狼的撕咬，地面下面传来了阵阵波动，不一会儿的功夫，沙子就变得柔软起来，几十个小沙丘就像是竹笋发芽了一样从地下冒了出来，随后一只只干枯的手臂撑破了沙丘，从里面伸了出来。距离林松最近的一个居然就在他的眼前，一条胳膊忽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不过让林松感到震惊的不是那些条忽然冒出来的胳膊，而是那胳膊的手继续发动了进攻，似乎林松身上有令他们着迷发狂的东西存在。这一次林松看准了对方攻击过来的手臂，将狼牙匕首横空放在了对方手指的必经之路上，只见寒光一闪，母体感染者的五根手指头在和狼牙匕首交汇之后犹如落叶般的坠落下来，失去了手指的感染者就仿佛是那些丢了牙齿的野兽一样，疯狂嚣张的野性顿时减少了不少。林松哪能放过这样的好机会啊，转手为攻，

挥舞着狼牙匕首，朝着母体感染者发动主动的进攻。感染者的皮肉连同筋骨在狼牙匕首面前不堪一击，没有一袋烟的功夫，林松眼前的感染者就只剩下一个光秃秃的身体，胳膊尽数被斩落。你还能长出新的胳膊吗？林松的心情在进入沙漠以来第一次这么轻松，禁不住的调侃道。失去了胳膊的感染者似乎并没有丧失要感染者的肩胛骨一起被斩落下来，背包里面的东西哗啦啦的坠落一地。界王居然比那个矮瘦子还要灵活几分，手中的短刃闪烁着嗜血的寒芒，朝着雪狼发动了致命的攻击。第422集，一道寒光闪过，军用匕首呼啸而来，雪狼两条后爪点地，上身高高的跃起，雪狼宛如一条拱形的弯月，从军用匕首挥过的路线上跳了过去。随即雪狼的利齿死死地咬住了那个络腮胡子的手腕，让他吃痛不已。雪狼的牙齿就像是无数把锋利的小刀，将对方的皮肉切割出无数的伤口，鲜血顿时顺着锯齿般的伤口流淌而出。军笔咣当一声

0: 不可能是敌人故意释放的烟雾剂吗？这不是自讨苦吃吗？
1: 赵虎疑惑地问。这小子城府不深，心里藏不住事儿。你说敌人到处散布人手，来对付咱们这些闻风而来的对手好呢，还是把这些对手吸引到一个地方，然后一举歼灭好呢？林松反问道，意思已经不言而喻了。
0: 这样咱们岂不是自投罗网吗？要不咱们还是别去了。
1: 赵虎也不傻，稀里糊涂的撞进网子里，那可不是什么好事。
0: 赵虎，咱们还有第二个选择。

0: 赵虎就算了，绝对是吃货一枚，宁可不要性命，也不能亏待了那张嘴巴。林松看了看雪狼，非常惬意地卧在帐篷里，连眼皮都懒得抬起来，充分说明来的是自己人。林松选择的这个帐篷算是保存的最好的。他掀开帐篷帘子，刚想说话叫钱东路他们过来一起吃罐头，却吃惊的差一点没叫出声来。因为来人并不是钱东路他们，而是全副武装的敌人。林松发现来的人相当诡异，十足的科幻战士，头盔都是仿制飞行员戴的自动瞄准系统的头盔，更是左眼夜视仪，右眼远红外，一个都不少。身上披挂宛若钢铁侠一般，机械的外骨骼将整个人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如同一具钢铁战士一样。防弹背心、防弹钢板更是将身体保护的没有一点弱点，完全就是不惧怕任何攻击的超级战士。虽然这些人的数量不是很多，但是从他们的行为的规模和目的来看，目标很明确，就是林松所在的这个报废的营地。虽然林松躲藏在帐篷里面，叶世仪可能看不到他的存在，但是远红外绝对可以将林松和雪狼一眼就看透。难道他们知道自己躲在这里吗？为了尽可能的隐蔽自己，林松用黄沙将雪狼掩埋起来，只露出两个鼻孔喘气儿，然后再在雪狼的鼻孔上面遮盖了一层宿营用的防潮垫。这样一来，远红外就不可能追踪到雪狼呼出的热气了。林松也是如法炮制，将自己埋进沙子里面，同样用背包挡住自己的脑袋。并不是林松怕死，如果林松和这些武装到犹如骑上了千里马一样快速的驰骋在沙漠之中，
1: 咋办？
0: 钱东看了看周遭的环境，满地都是被重机枪打得支离破碎的尸块，飞溅的凝血，还有那些飘散的血沫，几乎把整个空间都填满了，甚至在某些区域都把人的脚脖子给淹没了。虽然这些都是那些被感染者肉体组织，可是也够瘆人的。什么线索都没有了，利用这些外骨骼机械战士，我想咱们还可以坚持一天。林松掏出手枪，一枪打爆皮特的脑袋瓜子，他可不想再和这样的对手纠缠，毕竟已经死了，那就入土为安吧。林松说完，便驾驶着外骨骼机械战士，那是残缺的一个勘察小队。此时人数已经不到十几个，个个破衣烂衫，被狂暴的沙尘暴肆虐的没有人样子。奇怪的是，他们已经这么惨了，居然还有四个人扛着一个圆形的金属桶状的东西，看样子大约有两米长的样子。从金属桶的大小来看，差不多能够容纳一个人躺在里面。为了不打草惊蛇，林松他们并没有急于追上去，而是悄悄地跟在了后面一段安全距离之外，尽可能的不去打扰他们。本来林松打算静观其变，毕竟在林松的背后还有敌人的影子，所以林松也不想给敌人做嫁衣。但是计划赶不上变化，或者说敌人也不愿意看到林松渔翁得利。反正不管出于什么目的，这支小分队遇到了麻烦。第425集，十几头骆驼忽然出现在那支小分队的前面，直接包围了他们。骆驼上坐着的全都是黑纱蒙面，就是仔细看也分辨出来他们是什么人。这群不速之客的出现让小分队立刻乱了阵脚，本来还在咬牙坚持的四个人看到性命堪忧，谁还会在乎金，然后就要下手残杀眼前的女人。
2: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0: 林松本来对外语就不是很精通，说白了就是二把刀，

0: 这个当地人同样也是对外语二把刀。他们之间的对话更像是两个地域不同的方言在交流，除了不懂就是笑话。
1: 马克修斯，治疗瘟疫的方子我们族长头领已经给你们了，如果还不知足的话，温克神震怒的话，一场浩劫即将降临人间，到时候可别怪我们没有通知你。
0: 骆驼骑士说到这里，也不管林松怎么理解，带领着手下的骆驼站在了这座沙丘的沙线之上，不管是谁都不能通过半步。那些人大概也明白了，林松是前来挽救他们。

0: 骆驼骑士每个人都分了一大笔钱，彼此之间都露出了洁白的大板牙，然后把身子一转，假装什么都没看到，就让这伙人混进了温科死神的禁地。这些黄金还是林松在地下补给站缴获的，因为这些金币上都印有同样的奇怪的图像，背面还有看不懂的符文。本来林松还想带回去好好研究，却不料在这里派上了用场。朋友，咱们现在已经进来了，按照这条路线前进，你能告诉我目的地在什么地方吗？林松和法克斯博士的手下攀谈起来，毕竟言多必失，林松就是在等待这符文了。因为这种文字已经失传了几百年，也就是说他们都是文盲，说话可以，但是写字不行。这就是你们必须要保护法克斯博士的原因吗？林松深有感触地说着，只有法克斯才能看懂的话，那岂不是说法克斯是这次行动的钥匙？没有法克斯的话，这次行动就只有失败。可惜法克斯博士也被感染了，林松遗憾地说道。他可没有多想，只是认为如果法克斯博士可以多活一段时间的话，一定能够找到解决这次瘟疫病毒流行的原因。
1: 你胡说什么？谁说法克斯博士被感染了？你这不是信口开河吗？
0: 对方听了林松诋毁法克斯的话，显得有些不高兴，但是却也仅限于此，并没有要翻脸的意思。你说真的，法克斯博士没有被感染，可是为什么要被冰冻在金属桶里面呢？林松还是第一次这么烧脑，理解不了这些人这么做的原因。
1: 华国人，你知道法克斯博士今年有多老了吗？
0: 对方告诉林松色，大家几乎都快要渴疯了，几乎一整天才能够分上一口水，更不是依靠着强大的意志力，这些人早就渴死在沙漠里了。但是一旦发现有水源的时候，这些人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就完全被抛在脚下，他们什么也顾不上了，手里拎着水杯水桶或者什么也不拿，就靠着一张嘴冲向了绿洲。林松和钱东路他们把金属桶安置好，这才带着雪狼来到那些人刚刚喝过水的地方。那是一片面积不大的河段，似乎更像是死水，但是却能够听到潺潺的流水声，水面寂静的跟死了一样，一个石头扔到水里面泛起了一丝涟漪。可是这些人管不了那么多了，直接把头埋进了水下面，咕咚咕咚的喝了一个水饱。说真的，林松他们也是渴坏了，嘴唇上都起泡了，看着别人大快朵颐一般的猛灌自己，那种奢侈的行为简直让利剑小队的成员感到气愤。这也太能糟蹋东西了吧，口水还有哈喇子都跟着污染了这块水域了。女的就算了，那些满脸络腮胡茬子的家伙也跟着凑热闹，就有些让人接受不了了。林松刚要用水壶灌

0: 和赵虎本来都已经开始喝水了，听到林松的警告，立刻将嘴里的水吐了出来。
1: 他妈的，是有一股子腥臭的味道。
0: 钱东路不停地吐着嘴里的水，
1: 有那么一点点，好像不是很强烈。
0: 赵虎抿了抿嘴巴，体会着说道，
2: 我看你们华国人就是疑心重，有什么问题啊？没听到流水声吗？
0: 法克斯博士的学生依旧是大口大口的往自己肚子里面灌着水。
3: 哎呀，我肚子烫，不好，这水里真的有毒。
0: 说话的是一个年轻的女士，她此时已经是口鼻流血，甚至连眼睛和耳朵也渗出了殷红的血液，而且伴随着她痛苦的表情越来越凝重，口鼻里面的血液就像是一开始漏水的水管越来越大，最后止不住的如同喷泉一样的往外涌。很快这片面积不大的池塘就被血水所代替了，躲过一劫的人们就这样的都死在了这片水域之中，没有一个幸存者，哪怕只喝了不多几口的人也都痛苦的死去了，只是他们死得慢一些，忍耐的痛苦更多一些罢了。
2: 林松，我不行了，法克斯博士就交给你了，这里有你需要的秘密。
0: 那人临死将一个笔记本塞进林松手里，脑袋一歪就咽了气，笔记本顺着林松还没有来得及伸开的手滑到了沙子上面。不过此时的林松，他的注意力并没有在这笔记本上面，如果他知道这笔记本的价值的话，肯定会第一时间后悔不迭。但是事实就是如此，林松被那股死水吸引着。
1: 兄弟们，你们看，这里没有动物，甚至连鸟都不下来休息，这可是沙海里面的绿洲啊，都怪我们经验太少，如果水源没有问题的话，怎么会吸引不来小动物呢？
0: 第427集。林松算是注意到了问题所在，这里虽然绿意盎然，但是缺少了生机，一片死水，甚至连浮游生物都没有，清澈见底，也正是这种优质的水源给了这些人错误的认识。
1: 队长，我就觉得奇怪啊，你说这咕噜咕噜的流水声是咋回事啊？
0: 赵虎渴得嗓子眼直冒烟啊，就好像是被烟囱熏了一年多没有见潮气儿一样，说话的时候嗓子眼都哑了，要不是死了这么多人，他早就一个猛子扎进去喝个痛快了。
1: 我也觉得怪哉，为什么这里会有潺潺的流水声，但是却看不到活水呢？
0: 钱东路紧皱着眉头，这也让他感到不可思议，难不成这种声音会是幻觉吗？
1: 算了，兄弟们，咱们先忍着点，车到山前必有路，现在据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0: 林松也是心中直犯嘀咕，在这个老头看来简直比登天还难。林松都累得满头大汗了，老者才缓慢地从金属桶里面爬了出来，坐在了沙子上面休息。只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动作，对于老头来说好比登了喜马拉雅山一样的伟大。
2: 到了
1: 没有？
0: 林松听了老头的话，就已经知道了这个老头就是法克斯博士了，要不他也不会这么问。
4: 没有到，那为什么把我叫起来啊？你们难道不知道提前唤醒我意味着什么吗？
0: 法克斯一听到没到，立刻就勃然大怒了，要不是人老上了年纪的话，嗓音肯定会把房顶掀翻的。饶是如此，林松都感觉到被震得自己的耳根子疼。
1: 我们没有唤醒你，是你自己起来的。
0: 林松可不想惹恼了法克斯博士，到时候把这个老人家给气死了，岂不是得不偿失吗？最好让他心平气和的多活一阵子，把问题解决了，爱死爱活的就不是林松能够左右的了。
4: 放屁！知不知道这是高科技呀？ 只有到了指定的地点

0: 才会释放清醒剂，到了那个时候老子才会睡醒。如果不是你们释放清醒剂的话，我怎么会苏醒呢？
1: 法克斯被无知的林松给气笑了。对于80多岁的老头来说，林松不过就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小孩子罢了。
2: 哎呀，是没电了。
1: 钱东路来到了完全打开盖子的金属桶面前，这才发现原来是电池耗尽，导致金属桶的装置进入到应急设施程序，这才导致法克斯被提前唤醒的原因。
0: 哎，你们怎么那么脸生啊？我的学生呢？
1: 法克斯博士忽然意识到了什么。对于他来说，如果不是特殊情况，他的学生是不会忘记他的吩咐的。冰封自己的金属桶又怎么会亏电了呢？一定是他们遇到了麻烦。第428集。
0: 在那儿。
1: 赵虎指了指地上横七竖八躺着的死人说道。法克斯这才注意到，原来地面上躺满了死人，就连池塘的水都被染成了血红色，很多尸体上都还残留着弹孔，而钱东路他们的手里就握着杀人的枪支。这可有些冤枉钱东路啊，他也是受到了惊吓，还以为发生什么不测的事情呢，拿着枪支做自我保护，却没有想到的是法克斯提前出事了。
0: 原来你们是刽子手，为什么要杀害这些学生？他们还是孩子，你们下得去手吗？
1: 法克斯老泪纵横，他不敢相信自己的学生就这样的枉送了性命。杀人的另有其人，不是我们，我们也是受害者。林松也不知道该怎么给这个法克斯博士解释了，再加上林松本来就只是会干活不会说话的人，所以越是到了紧急的时候就越是有些嘴笨。
0: 有胆子杀人却没有胆子承认，我法克斯瞧不起你们。
1: 老人真心的看不起这些当面一套背地一套的家伙，眼神里面全都是蔑视的目光。哦对了，你的学生临死前还交给了我一个笔记本呢。林松忽然想起了什么，赶紧的在自己的衣兜里寻找着，可是翻遍了衣兜都没有找到那个笔记本。
0: 哼，笔记本？你们真有那笔记本，我就相信你们说的话是真的了吗？
1: 法克斯也是一个倔老头，一屁股坐在地上就不打算起来了，撅着嘴巴都能拴头驴了，看着气鼓鼓的样子着实让人发笑啊。林松不清楚，只有法克斯最明白那个笔记本意味着什么。虽然这里的路线对于法克斯来说早已经是轻车熟路，可是在没有导航的情况下还得靠着那个笔记本引路才行。那也是法克斯提前做好了规划，在笔记本里面每一页都描述的相当的清楚，每一天的行程都精确到了分秒，误差不超过1分钟。也就是说，这支队伍按照笔记本规划的道路前进的话，就像是写日记一样，按着里面的描述跟进就可以了，绝不需要多余的瞎指挥。
2: 见鬼，怎么找不到了？
1: 林松心烦意乱，越是沉不住气就越是想不起来，好像那个时候自己的脑子里在想着水源有毒的问题，却没有注意到笔记本在什么地方。
0: 在这儿呢。
1: 赵虎正好坐在刚才林松所在的地方，屁股底下正好压着那个笔记本。当笔记本送到林松手里的时候，林松也是一愣。见鬼，笔记本怎么是白纸？笔记本翻看了几页，这才放心地说道，好像那些洁白的页面

0: 是一笔什么财富打动了法克斯的心呢？
1: 无价之宝啊，不可能用价值来衡量的。
0: 法克斯仰望天空，有如深意地说道。那好，陪你这一趟，我要三分之一如何？
1: 都是你的，不光都是你的，它也是全人类的。
0: 法克斯博士憨笑地说道，似乎遇到了一个笑话。嗯，全世界的。林松本来是想让法克斯放心，他并不是敌人，而是喜欢钱而已。没想到法克斯会给他这么一个答案。
1: 简王答应我，帮助我找到病毒的来源，到了那个时候，全世界就都会了解这种未知名的病毒了。它将不再遮遮掩掩，被各国政要刻意的隐瞒。
0: 听了法克斯的解释，林松只觉得他佩服眼前的这个老头，一把年纪了还能有这么伟大的抱负。法克斯博士，您放心，我就是拼了这条命，也要帮你。

0: 浪费弹药，否则的话还会出现逆转的情况。战场上瞬息万变，稍有不慎就会满盘皆输，而在空中战败的代价，那就是机毁人亡，到时候他们可就是利剑小队的耻辱了。妈的，还挺能逃跑的，让你跑！林松也是着急了，咬着后槽牙推动驾驶杆，把飞机的性能发挥到了极致。一般的情况下是不准这么操控飞机的，这严重损耗飞机的使用寿命。不过这个限制似乎对林松无效，他需要的就是尽快的击落前面的敌人，然后去寻找失踪了很久的法克斯博士。张飞宇就觉得自己的心脏都要被巨大的离心力给压碎了。林松拼命了，飞行的速度太快，以至于张飞宇都开始怀疑飞机会不会自动的空中解体，因为此时不堪重负的机体已经发出了警告声，似乎整架飞机都处在了危险之中。一阵阵火车般的咣当声传来，张飞宇明显的感受到自己又多了一种心惊肉跳的恐惧感。原来这是林松发射机关枪产生的巨大震动，炮弹如同离弦之箭，密密麻麻的朝着对手打了过去。对方的尾翼首先被弹丸打中了，就像是搅碎机搅拌肉末一样，噼里啪啦的在空中四散开来。失去了唯一的直升飞机，就像是没有了翅膀的鸟儿，可怜的失去了动力。
1: 上帝啊，我的头晕了！
0: 敌人的飞机立刻失去了控制，因为缺少了尾翼的辅助，飞机不能正常飞行，整个机身和螺旋桨的转动方向形成了一个相互抵消的状态。在林松他们看来有些滑稽可笑，敌人的整架飞机成了一个双螺旋的状态，螺旋桨和机身都在转动着，所以敌人才会头晕目眩。
1: 不用管他了，老天爷会惩罚他的无礼的。
0: 林松知道对方坠毁只是分分钟的事，现在他最关心的就是寻找锁定法克斯博士。很显然，刚才消灭的第一架飞机绝不是法克斯驾驶的那架民用飞机，因为民用飞机不能发射导弹，而这几架飞机很显然是帮助法克斯解围的。说白了，他们就是为了法克斯打掩护而来的。现在林松扫清了障碍，那么就只剩下法克斯这个老狐狸了。俗话说，狐狸终究会露出尾巴的，现在就是让狐狸现形的最佳时机。
1: 队长，法克斯跑不远的，咱们可是武装直升机，突袭速度可是民用的两倍以上。
0: 张飞宇暗示林松可以全速前进。
1: 废话，你以为我不想啊？你看看咱们的飞机还能承受全速前进带来的反应吗？
0: 林松提醒张飞宇别高兴太早了，如今他们的座驾也是被打得千疮百孔，机体肯定承受不住全速带来的破坏应力，到时候空中解体也不是不可能的。唯一能够做的就是打开主动雷达扫描，但是这样做的话会加大飞机耗油量，因为主动雷达需要的能量就是一个天文数字，耗油量会数倍目前的状况。
1: 队长，咱们的油好像不够支持这次行动了。
0: 林松升空到现在，飞机几乎是不堪重负，不是做出了超高难度的特技规避动作，就是持续的追踪纠缠，瞬间加速提速，无论是哪种操作都是极其耗油的。只不过从这一些系列的动作中都令驾驶员高度紧张，很难有多余的脑路去判断燃料还有多少。当张飞宇提醒林松的时候已经有些晚了，报警器不时发出了令人心烦意乱的噪音，红色的警示灯不断的闪烁，
2: 油量即将耗尽，即将耗尽，
0: 请尽快着陆。

0: 请尽快着陆。电脑装置不停重复播放着让林松他们降落的警告，如若不然，很有可能飞机将失去控制，到时候机毁人亡将是必然的选择。一点油料都没有了，只能是就地降落了。林松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就算他的驾驶技术高超到了极限，对这种事儿也是毫无办法。此时林松唯一能做的，那就是尽快的熄灭发动机的油路，否则的话，一旦断油，只能坠落了。
1: 不好，队长，你看敌人来了。
0: 林松已经有些手忙脚乱，正在寻找合适的降落场，飞行高度也开始被迫降落。这个紧要关头，却传来张飞宇的警告。他指着雷达出现的一片小亮点，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出一下，眼睛死死地盯着画面。这也不能责怪张飞宇小题大做，因为刚才他已经经历过这个阶段了，知道那些小亮点意味着什么。我的天哪，这么多导弹呢、啊！几乎雷达画面都快被这小亮点布满了，这岂不是敌人对自己发动了导弹的超饱和攻击了吗？林松的眼睛只是瞥了一眼雷达，差一点就吓尿了，这意味着他们真的只有死路一条。还有50米、30米、20米、10米，雪狼跳！林松已经黔驴技穷了，

间就引爆了整个加油系统。伪装成大树的加油站也被引爆了，这里发生的爆炸堪比小型的核爆，方圆数百里内全都被夷为了平地。

0: 雪狼绝对是找对人了。雪狼早就和林松心灵相惜，一人一狼不用多说，一个眼神就能领会对方的意图。当林松对着雪狼投出了期待的目光的时候，雪狼也是不负众望，仰着脑袋对着虚空一阵嚎叫。这可是狼王在呼唤狼群的命令，只有林松能够听得出来雪狼的意图。果然不出半个小时的时间，沙漠里面苟活的野狼三三两两的聚集在这片被摧毁的绿洲附近。因为是野狼，所以他们对陌生的人保持着应有的戒心，他们一直在附近徘徊着，等待着狼王的召唤。而敌人那边也捕捉到了这个细节，只是他们误认为那是野狼过来寻找死尸果腹的。毕竟沙漠里大型动物不多，野狼要想生存下去的话，那就得对事物特别的敏感。
1: 看来他们确实都死了，连多年不见的踪影的野狼都给招来了。
0: 敌人随即也是放下了警惕之心，几乎不再设防。月光皎洁，沙漠被照得如同白昼一样，一部分敌人只是在绿洲附近设了一个临时的宿营地，本来是防备着林松如果没死的话，这就是第一道防线。因为距离大本营实在是太近了，已经没有了战略纵深，没想到传来了狼叫声，所以敌人紧绷的神经瞬间就放松了，站岗的也回到了帐篷里面睡觉去了。雪狼率领着狼群轻轻地摸进了帐篷附近，等待敌人全都进入梦乡，这才展开了疯狂的报复行动。那些野狼早就饿得皮包骨头了，要不是雪狼王率领他们的话，他们是没有胆量袭击武装分子的。寂静的夜里突然传来了杀猪般的惨叫声，一个敌人从帐篷里面钻出来，痛苦地呼唤着同伴，那厮一摸屁股，一大块肉就这样被野狼给咬掉了，疼得他眼泪都流出来了。
2: 有狼！
0: 另一个帐篷里的人也被野狼给咬出来，随后几乎每一个帐篷都被野狼袭击了，他们不是被野狼咬伤了，就是被野狼给咬死了。本来负责警戒的人就不多，被野狼袭击之后就更加的惊慌失措，不知道该如何对付这些不速之客。有脑子灵光的想要回到帐篷里去拿武器，就被雪狼盯上了。雪狼犹如狼王一样专注地指挥着这场袭击，此时的雪狼专门负责对付那些头脑清楚的对手，因为只有这样的敌人才配雪狼亲自出击。那个想回去拿枪的家伙刚刚钻进帐篷里面，就看到一头传说中的雪狼呲着獠牙已经在帐篷里面等候多时了。
2: 我的上帝啊，这不是狼，而是狼神。
0: 凡是看到雪狼的没有当场吓得尿裤子，那就算是一条汉子了。大部分看到雪狼那股带着天然煞气的样子都吓得瑟瑟发抖，谁还敢有胆子冲着雪狼开枪啊？莫说是扣动扳机了，他们就是连端枪的勇气都没有了，彻底被雪狼的力气给镇住了。面对野狼大军的袭击，可以说这些人类的武装分子是没有丝毫的抵抗力的，哪怕是还手的胆量都没有，就像是斗败的公鸡一样，除了瑟瑟发抖之外，就是祈祷着上帝给他们一个活命的机会。雪狼来此的目的并不是嗜杀，而是为了抢夺武器，目的已经达到。只听到雪狼一声嚎叫，雪狼就像是得到命令一样，立刻对这群

0: 张飞宇看着不费吹灰之力就获得了战利品，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要是钱东路和赵虎也赶过来就好了。现在武器的问题是解决了，林松最缺的就是人手了。只有张飞宇一个帮手，林松还是觉得有些势单力孤。要和整个基地的敌人作战，光有勇气显然是不足的。雪狼击溃敌人，当然那些野狼也并非没有收获，至少解决了一些温饱的问题。虽然雪狼有放敌人一马的意思，可是野狼好像并不领情啊，还是咬死了个别的几个倒霉蛋。面对林松他们，这群野狼也顾不上斯文了，正在啃噬着那些尸体。
1: 我说老雪，你这些狐朋狗友也太野蛮了吧。
0: 张飞宇一边玩着武装分子留下来的新式武器，一边调侃地说道。说起这些武器，张飞宇那可是一百个满意啊，有些甚至比利剑小队的装备都要好上几个档次，都是在各国高科技的支撑下的结晶，还没有完全的列装各国部队呢，性能绝对是全球领先。看来这伙武装分子的来头绝对不容小觑。
2: 张飞宇，咱们把这些武器弹药分装一下，一人开一辆车，到时候显得很疲惫的样子，让敌人一时之间也听不出来到底是不是杰诺。
3: 没死就行，剑王来了，到底是不是他还得靠你呢。
0: 前任利剑之王甘雄天就要现身了。得到这个消息的林松激动的有些不能自己，本来这次前来执行任务的就是解救甘雄天的，如果给林松一万个揣测的机会，他都想不到会以这样的形式来和前任剑王相见。
2: 张飞宇，看来你扮演杰诺很靠谱啊，就连敌人都没有听出来，演好这个角色。
0: 林松也知道杰诺和张飞宇的外形差距实在是太大了，差距达到了让人惨不忍睹的地步，一个是白皮猪，一个是黄种人，压根就没什么可比性。况且雪狼也实在是太扎眼了，每次行动都有雪狼参与，可以说雪狼已经成为了林松率领利剑小队一个标志性的图腾。只要敌人一眼看到雪狼的影子，就会联想到林松他们也来了，这也让林松很伤脑筋呢。敌人的基地就在眼前，可是却不能带着雪狼。

0: 说，老大的脾气你们不是不知道，耽误了大事儿，你们担得起吗？进去吧，我去叫担架车。那家伙刚刚扭头转身要去叫车的时候，忽然看到了雪狼。虽然此时雪狼已经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灰狼，但还是引起了那人的注意。
1: 等一等，那是什么？
0: 内斯下意识做出了一个拔枪的动作，手已经触摸到皮带上的枪套。
2: 啊，战利品，你可能也听说了，咱们的一支巡逻分队被野狼攻击了，死了不少人。这不，我打了一头回来，送给老大的，狼皮很好的。
0: 林松说着，使劲薅了薅雪狼后脖子上的一块皮毛，说道：“
1: 嗯，不错，你有心了，怪不得亚洲人都是马屁精呢。”
0: 那家伙不怀好意的说道，心底里也是酸溜溜的。这种拍马屁的事儿，他们欧罗巴人一般很难想出来，只有羡慕嫉妒恨的份儿了。张飞宇被抬上了一个担架车，雪狼就放在他的身边，被一行人护送到来到了一间屋子里。林松一进门，里边的空间简直就是一座小型的体育馆呢。硕大的空间里只有他们几个人，而且还被安排到了最中间的位置上。
3: 队长，武器都准备好了吗？
0: 张飞宇小声的询问。与此同时，他摸了摸缠绕在绷带里面的手雷，做好了和敌人同归于尽这种最坏的打算。其实林松在进来之前就想到了，这里的警卫肯定是森严无比，但是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森严，所以他提前把车里的武器都放在了来时的路上，引那些被指认者自动转身。刚刚走到屋子的一旁，大门似乎已经打开了，还没有走到门口的时候，突然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是机关枪扫射的声音。林松立马就判断出来，那群人被机关枪扫射的千疮百孔，几乎人人都成了马蜂窝了。看到这些人全都领了盒饭，林松和张飞宇的心也不由得颤动了一下，太狠了，甚至比林松心里认为的还要阴狠十几倍、几十倍。
1: 谁让他们胆敢冒充剑王的名誉和我谈判呢？
0: 喇叭里面传来的声音极为的恐怖，似乎他更喜欢以杀人为乐似的。林松又看了看死者，一个个都是死不瞑目的样子，好像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自己会落得这样的命运。几乎就是让林松他们看完了整场演出之后，他们才被带走的。
3: 队长，啥意思呢？杀鸡儆猴啊？
0: 张飞宇不明就里，想让林松给他解释一下，毕竟林松见多识广。不管他们什么目的，我们只需要完成我们的目的。林松此时最担心的就是车里的雪狼了。作为战利品的雪狼是不可能被带进来的，如果那么做的话，很有可能会被枪毙的。而雪狼听到枪声，也差一点就从车里冲下来。不过雪狼的第六感真的很玄妙，雪狼也只是经过短暂的不安之后，很快就稳定下来，因为他知道自己的主人林松没事儿。林松他们被带到一部电梯里面，上了电梯之后，林松还纳闷呢。他在来之前就观察过了，这里没有高大建筑，毕竟是在沙漠里面，不可能建设那么高的楼，最高的建筑也只有两层而已，所以完全没有必要用升降机这种东西。不过人家电多用不完，有钱就是任性也说不定呢。林松这样想着，看着电梯的指示灯不时的闪烁着，五层、十五层、二十五层，
1: 让他进去。
0: 看守指着张飞宇说道。

0: 他只剩半条命了，自己根本走不了。林松灵机一动，那么好吧，你搀扶着他进去吧。看守也是无计可施，他又不想亲自搀扶，只好让林松进来。这个人的危险级别被设定在3S 级，你们小心。看守提醒林松一句，就让林松搀扶着假装受伤的张飞宇凑到了门口。随着大门被推开，映入林松眼帘的是一个披头散发的嬉皮士一样的家伙，他的双手被铁链固定在十字桩上面，下身的腰部还额外的固定了一条铁腰带，双腿更是被加粗加厚的铁链子牢牢的锁着，好像这个家伙是超人一样。因为他披着长发，所以看上去并不是很清楚。搞什么搞啊，头发都这么长了，至少被关了10年8载了，还用得着我们过来辨认吗？林松装作很不满意的样子，实际上在看到这个人的时候就被他不凡的气质给震慑了，只有利剑特种部队才能训练出这么坚强的战士。尽管他全身上下破衣烂衫，甚至连块像样的遮羞布都没有，皮肉被酷刑折磨的伤口上累是伤口，没有坚强的意志信念是不可能活到现在的。
1: 你也被假象欺骗了，他只不过被关在这里才个把月罢了。
0: 忽然在林松的背后走出来一个人，因为他突然说话把没有思想准备的林松吓了一跳，差一点就下意识出手做掉这个冒冒失失的家伙。不过等林松看清楚来人的面貌之后，也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难道这个世界上真的有法克斯博士吗？
2: 你是法克斯博士？
0: 林松的嘴角都不由自主地颤抖着，他没有想到假冒的居然和真人做的一模一样。
1: 哦，你认识我？
0: 法克斯博士听到林松竟然叫出了自己的名字，也不由得错愕起来。要知道自己从他来到这里为这里的老板服务以来，已经过去好多年了，还从来没有人认出来是法克斯博士的。所以法克斯对于林松的到来非常的困惑，就连自己最亲密的亲人和朋友都不知道他在这里的秘密工作。
3: 别废话了，这里不是客套的地方，让杰诺赶紧辨认一下。
0: 看守催促，对于他来说林松他们就是这个目的的，就算是看守自己在没有征得老板同意的情况下，也绝不能私自和科研人员交流。在这里这种行为是违规的，是要遭受惩罚的，很有可能会被送去实验室直接感染那种可怕的病毒，然后做成标本以儆效尤。杰诺曾经和利剑小队战斗过，那还是在数年前，林松还没有参加这支特种部队的时候，所以杰诺和剑王有过一面之缘，也正是这一点让他成为了试金石的首选。林松搀扶着张飞宇来到那个邋里邋遢的家伙面前，林松伸出手刚想撩开那人的碎发好看个明白的时候，忽然被法克斯给制止了。
1: 不要唤醒他，他十分的危险，我刚刚给他注射了镇静剂，但是你们要知道一旦被唤……
4: 废物，都是饭桶，干啥啥不行，吃啥啥不剩，叫医务人员快点把这个混蛋给治好，别耽误了老板的绝密计划。
0: 法克斯就有一种预感，这将是他获得外界信息唯一的渠道，而他的学生也是聪明至极，当时虽然听的是一头雾水，但是随后和贾法克斯接触才发现有些不对劲儿。结合恩师临走前交代给自己的任务，就如实的将身边的事记录了下来。不用问也知道，法克斯的学生已经察觉到身边那个法克斯是一个假冒者，

0: 他愿意带领众多的法克斯追随者以前前来冒险的原因。但是人算不如天算，最后还是全都交代在这片广袤的大沙漠里面的。法克斯立刻转身配置所需要的溶液，屋子里剩下林松还有张飞宇和甘雄天三个人。剑王，我是林松，利剑小队现任队长。林松此时已经忘记了法克斯的忠告，他看甘雄天如此凄凉的境况，心痛不已。
1: 据我所知，还有一个人身体携带着抗 T 病毒基因，如果我能够拿到那个人的血液样本的话，我想应该可以找到解决这种 T 病毒的治愈方法。
0: 法克斯沉思了片刻，最后还是告诉了林松，之所以存在一个虚假的法克斯，就是为了把这个人骗进来。林松当时脑袋嗡的一下，这不是说眼前的法克斯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份了？他不就是敌人一直在实施阴谋诡计吸引过来的吗？
2: 老家伙，你他妈的原来已经知道我们是谁了。
0: 张飞宇多聪明的一个人呢，一听就明白法克斯的意图，顿时变得勃然大怒，也不假装病秧子了，将绷带干脆撕扯下来，就要和法克斯拼命。
1: 这个也不能怨我呀，因为林松给我的笔记本暴露了你的真实身份。
0: 法克斯似乎并不慌乱，尽管屋子里面只有他们三个人，所有的监控画面全都被法克斯刻意的延迟了60秒，一些不想让监视他们的人看到的东西，法克斯都会人为的删除掉。所以刚才张飞宇暴怒的画面也被法克斯删除了。他还把这些证据链展示给林松他们看，原来一早你们就开始布局了。林松从法克斯这个善意之举也看得出来，法克斯选择了和敌人决裂，因为敌人不讲信义，杀害了法克斯全家。
1: 没错，只可惜我的家人他们并不知道里边的内容，找他们要人却被这些心如蛇蝎的坏蛋杀死了。
0: 法克斯伤心欲绝，拿了当地的报纸截图方法来刺激甘雄天。在特种部队的时候，老兵都说甘雄天最在乎的就是他的名誉了，有损名誉的事他是绝对不会干的。如今中了敌人的诡计，又被感染了，还成为了敌人的研究对象，这一系列的事情都足以说明甘雄天的名誉扫地，恐怕日后再也不会成为人们心中的英雄，而要成为大家茶余饭后的小资了。令林松没有想到的是，这一番话一出口，那个狂暴的家伙竟然安静下来。不但如此，他的一双似乎早已经黯然失神的眼睛好像灵动了一下，一股明显带着睿智的目光射了出来，不过也就是那短暂的一瞬就消失不见了。林松敏锐地捕捉住了这个情况，因为他从甘雄天的眼睛里读懂了他的内心。
2: 老队长，你没有死，你还活着，你还有你的思维，对不对？告诉我，是谁把你禁锢在这里的？
0: 林松需要知道内鬼，没有内鬼的话，敌人是不可能抓到甘雄天的。又是一个令林松没有想到的情况，当甘雄天听到陷害的人的时候，暴怒的性格立刻展露无遗，似乎禁锢他的锁链都成了摆设，下一秒就会挣脱似的。就在甘雄天即将挣脱锁链的时候，从墙壁的后面伸出来一副高压电线圈，对着甘雄天的后背就是一阵虚火蓝光。巨大的电流让甘雄天暂时忘记了一切，整个人软绵绵的如同棉花糖一样松软的铺在了地面上。铁锁链自动链接的这种最后的防御手段，最强大的高压电流，如果电击常人

的话，早就被变成韩国烤肉了。快，把老队长架出去。林松看到甘雄天自己挣脱了束缚，现在已经没有人可以控制住他了。

0: 大门口射了出去。对于乔来说，那是一道耀眼的光芒，晃得他根本就看不清法克斯说话的动作，所以他才没有察觉到法克斯已经死了。
1: 你已经知道了，那么好吧，我就告诉你又如何，你一个老头子还能掀起什么浪吗？
0: 既然被戳穿了，乔反而没有继续伪装下去的必要了，那种潜在的担心也消失了，于是真正的乔终于走出了伪装，开始告诉法克斯幕后的真相。
2: 既如此，那就让我这个老头子做一个明白鬼吧。
0: 似乎法克斯这个糟老头子随时都能拿捏。空旷的走廊里面比四车道的马路还要宽，只是里面像是死一样的寂静，甚至连一个守卫都看不到，全都是电子眼，无数的摄像头组成了一个天网般的监控系统。当雪狼和林松闯入那一刻起，几乎所有摄像头都立刻自动调整好了极佳的位置，将两个移动的目标捕捉进了摄像头里。残破的衣服甚至都不足以遮掩女孩子的羞耻之心。
1: 嘿嘿嘿，老子早就喜欢你了，可是你这个犟胚子什么时候正眼瞧过老子？现在还不是任老子摆弄。
0: 叛徒一边说着，一边开始挑衅性的被束缚在床上的女孩子动手动脚起来，甚至叛徒的裤子都退到了一半，裤裆退到了膝盖上，兴奋的他马上就要爬上床了。
3: 你是不会得逞的，同志们会为我报仇的。
0: 女孩子的眼泪已经顺着眼角流淌下来，一丝不甘心让她依旧选择了倔强的坚持。
1: 什么？我不是听到了天底下最大的笑话吧？你的同志们，他们在哪儿呢？别管我没有提醒你，你以为基地不知道你们混进来多少人吗？那个什么龙战士的秦雪现在估计正在被老大骑着耍呢。
3: 哎呦，
0: 汉图嚣张的大笑起来，不过随即他的笑声还没有完全展开就戛然而止。雪狼一个猛扑就把叛徒给按倒在地，锯齿般的獠牙死死地咬住叛徒的后脖子。林松赶紧的跟进，一脚踩在叛徒的屁股上，随手将掉落在地上的床单罩在了那位已经衣不遮体的女孩子的身上。当那个被控制在床上的女孩子看到来人是林松的时候，脸上浮出了一抹淡粉色的羞红。他万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个时候被林松挽救。害羞的女孩子忍不住把自己的脸也藏在了被单里面，不敢出来看林松，因为他的样子太狼狈了。
4: 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0: 林松是几乎咬着大槽牙说出来的，他已经动了杀机。那只踩在叛徒屁股上的大脚已经开始发力了。对于叛徒来说，屁股上就像是只是打了麻醉剂的叛徒，对于自己的腰被踩断了还一无所知。果然是敌人一伙的。女孩子此时判断出林松不是自己人，那么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所以女孩子对林松也产生了杀机。毕竟刚才她拯救了自己，并不是为了女孩，而是为了获得秦雪的情报。
3: 好吧，我杀了她。
0: 女孩子说罢，也不知道从哪儿突然变出来一把锋利的匕首，看似匕首锋利的刃口朝着叛徒而去。可就在一瞬间，林松看到刀尖外翻，划过一道弧度，来了一个完美的转身，朝着他的肚子戳去。雪狼都懵那儿了，怎么会这样？他们是在调情呢，还是在练习呢？毕竟雪狼是畜生，对于人类的感情拿捏的还不是很到位。

0: 龙战士在整个华国都是神话一样的存在，怎么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呢？虽然这种事情也是事出有因，叛徒隐藏得很深，有着重要关系，但绝不是推脱责任的理由。说来听听。林松觉得这还行，必须要平等地对待利剑小队，这样才有合作的基础。
1: 我专门负责扰乱敌人安置的智能生物身上的芯片，不知道你知道多少？
0: 美女虽然决定和林松合作，但是却没有打算告诉林松太多有关龙战士的事情。毕竟她和秦雪也只是同事关系，并不是很了解秦雪同林松的个人关系。
1: 怪兽，我见过。
0: 林松轻描淡写地说道。
1: 嗯？你见过？不可思议，他们的作息时间全都是芯片里面设定的程序在进行的，而我目前也只能是扰乱了他们的这条神经路径，所以怪兽还是怪兽，只是他们的行为会发生改变，不过改变多少就不得而知了。
0: 美女听林松和怪兽打过交道，对他更是刮目相看，而作为龙战士的美女还没有机会目睹怪兽的恐怖，这算什么协议啊？怪兽早就被干扰过了，你现在才来是不是已经有些晚了？林松双手一摊，表示这个根本就不算什么内部信息，他已经知道了。
1: 你说什么？
0: 简直就是一部杀人机器啊！牙齿宛若鲨鱼的獠牙一样，锯齿状的齿片简直比电动的齿轮还要坚硬，每当啃噬在受害者身上的时候，就仿佛是在撕扯一片白纸一样的轻松。当林松来到这里的时候，早已经被这些怪兽搅和的一片狼藉，几乎满地鸡毛，到处都是散落的残肢断臂，还有那些鬼哭狼嚎般的惨叫声。
1: 失控真是可怕呀。
0: 林松摇了摇头说道。怪兽嘶吼着追逐着还在奔跑的幸存者，那些满身是血的家伙们早就被吓破了胆，一个个只顾着逃命，却没有一个人站出来用操控操场的重机枪来射击怪物。林松看到这里根本就不用自己来控制，怪物已经替自己解决了，所以才懒得插手帮助敌人解决问题呢。却不料怪兽忽然发现了雪狼，张开了血盆大嘴对着雪狼就扑了上来，这可触动了林松的逆鳞呢。你咬死这里的谁都和林松没关系，但是雪狼不行，因为雪狼是林松的兄弟战友和亲人，如果要让林松和怪兽单打独斗，凭借着削铁如泥的狼牙匕首也是能战斗一个回合，但是林松还有其他的事情没有做呢，不可能把全部的精力都用来对付这头失控的怪兽上。于是乎，林松快速地跑到了一座重机枪的机位上，双手扶着把

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按揉风池穴，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三二三四五六七八，四二三四五六七八。揉捏耳垂，脚趾抓地。

背式，左脚开步，与肩同宽，屈膝下蹲，掌靠腹前，中正安舒，

捂一下耳朵不被冻坏，这也是唯一可以保暖的地方。也正是这个举动让林松暂时躲过一劫，剩下几件内衣遮体的女孩子就这样站在林松的面前，优美动人的曲线挑逗着林松每一根神经。这个女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刚才怎么没看到啊？林松来不及思考这些问题，因为女孩子双手交叉在胸前，尽最大的努力来遮盖溢出的春光。一双大长腿笔直优美修长，光亮的肌肤如凝脂般的顺滑，看得林松忍不住的咽了一口唾沫。最可怕的是林松居然有了反应，面红耳赤，似乎脸部的温度直逼40度，一波又一波火辣辣的灼烧感开始席卷全身。不对劲儿啊，自己的定力完全没有问题，就算是和秦雪单独相处的时候依旧是保持着宠辱不惊去留无意的心态，怎么在这儿，在这个类似于战场的地方居然有晚节不保的兆头呢？林松开始警觉，可是仍然抵挡不住青春的碰撞，自己毕竟是一个血气